0: 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5: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6: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9: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9: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如果有人要问夏天你最不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答案，那就是苍蝇或者蚊子。看到它们呢，我总是下意识的想躲开或者挥手把它们轰走。但其实对他们我没有什么了解，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了解了他们，我对他们的偏见呢也有所改变。这本书的书名叫《无敌赢家：双翅目昆虫的成功秘籍》，作者是美国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乔纳森·巴尔科姆。这本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双翅目昆虫的科普书。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双翅目昆虫。我们来看这张图，双翅目昆虫它的特征是有并且只有两只翅膀。我们熟悉的苍蝇、蚊子，它们都是典型的双翅目昆虫。可能我们很多人见到这样的双翅目昆虫，首先就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种反感其实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和它们的交集。书中也有这样的描写。 双翅目昆虫是最具侵扰性的昆虫，因为它们喜欢分享我们的家园，入侵我们的身体，更别提它们还会传播致命的疾病。但是尽管如此的不受我们人类的待见，双翅目昆虫却过得很好。书中说他们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非常成功。您看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无敌赢家，赢读音就是赢，副标题也是成功秘籍。那么什么叫双翅目昆虫的成功呢？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物种的多样性和绝对的数量方面，在这方面双翅目昆虫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先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双翅目昆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种群。书中是这样讲的，1964年哈罗德·奥尔德罗伊德的经典著作《双翅目博物志》出版的时候，已知的双翅目昆虫大约有8万种。那您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变成多少了吗？已经变成了16万种，并且双翅目的新物种增加的速度非常快，每年大约增加1600种。哇，太惊人了。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数量，那就更惊人了。书中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英国双翅目专家埃利卡·麦卡利斯特估计，平均每个人对应大约1700万只双翅目昆虫，这个比例真的是很惊人呐。而且双翅目昆虫的繁殖力特别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果蝇为例，平均而言，一窝果蝇里有一半是雌蝇，而每只雌蝇大约会生下100只幼虫。果蝇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一年可以繁殖25代。那现在呢，我们不考虑之前的24代，只选取当年最后的第25代果蝇，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果蝇打包成一个每立方英寸含1000只果蝇的球，大家觉得这个球会有多大？会有房子那么大吗？会有足球场那么大吗？放开你的想象，答案是非常惊人的，它的直径将达到9000多万英里，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要大。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惊人了，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有打不完的苍蝇。当然了，大自然也在处处的制衡，从果蝇卵到果蝇蛆再到蛹和成虫，它们其实要经受很多的考验，最终才能够成功的繁殖出下一代。所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只成年苍蝇，实际上你是在看着一位彩票中奖的幸运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感叹，这双翅目昆虫真的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虽然它们处处可见，可是之前因为偏见，我们对它的主动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你比如说，双翅目昆虫一直是被忽视的传粉者。一说到传粉，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蜜蜂啊、蝴蝶啊这一类的昆虫，对吗？但是双翅目昆虫一点儿也不弱啊，而且在北极和高山地区，因为天气的条件抑制了蜜蜂的活动，所以双翅目昆虫往往是最主要的传粉者。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是在2010年7月，科学家在加拿大努纳武特的一片北极地区观察5种开花植物，发现石蚜蝇和家蝇占全部传粉机会主义者的95%。哎，再比如说，对于双翅目昆虫喜欢吃粪便啊，或者是腐肉这件事儿，我们都觉得很恶心，对吗？但这些东西确实包含着有价值的营养和卡路里，所以昆虫们很喜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也好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解。因为书中说，或许我们应该对双翅目昆虫心存感激，因为它们在清理令人不悦的粪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书中说啊，嘉莹在很奋力地分解粪便。中国的生物学家也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新鲜的牦牛粪放在一片高山草甸上，覆盖上筛网，来保证其中一块只能枪狼径，另一块只能蝇径。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个月的研究中，枪狼专属的粪块呢减少了2/3，而蝇专属的粪块减少了1/2。除了排泄物之外呀，双翅目昆虫它们还会清理动物的尸体等等。总之呢，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废物处理大师。不止如此啊，双翅目昆虫其实也对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说，果蝇在实验室里是很受欢迎的。到目前为止，与果蝇相关的研究已经8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今天呢，果蝇也常常被用于研究衰老、毒性、免疫、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微生物疾病等许多的问题。在医学上呢，还有现代的驱虫清疮疗法。书中写道，蛆的作用不仅仅是清除感染和死亡的组织，它们也分泌具有防腐特性的化合物尿囊素，这可以加速死亡组织的分解，并促进新细胞的生长。读了这本书，您还会读到一个冷知识，那就是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蚊子，无论是死是活，都可能蕴含着有价值的法医证据。因为在吸血后的3天半内，我们仍然可以从蚊子的身上提取到人类的 DNA。 之前啊，在不堪其扰的时候，我总是想，哎呀，要是这个地球上没有苍蝇蚊子该多好。但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对这些小昆虫多了一些敬畏。的确，大自然它是一个互动的整体吧。双翅目昆虫也有着它们自己微小而巨大的世界，它们是食物链的一部分，是清洁工，也是传粉者，它们对于我们非常重要。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您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些小生命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呼唤，那就是抛开偏见，公正地看待它们，尊重他们吧。毕竟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正是得益于充满了多样性的物种啊。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无敌赢家》，再会。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3: 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4: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5: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4: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5: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其实我们身边的流浪动物数量也不小啊，因为它存在扰民、影响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隐患，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流浪动物都不太友好，甚至有一些人的行为还很极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朱天心他写的《那猫那人那城》。那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他生命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朋友的故事。我想这是朱天心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朱天心。他呢出生于文学之家，他的母亲刘慕莎呢是文学翻译家，他的父亲朱西宁、姐姐天文、妹妹天一和他都是作家。他们一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喜欢帮助流浪动物。在台湾呢，他们把流浪猫叫做街猫。前面我们照片中所看到的那些流浪猫都是朱天心他自己见过、喂过和爱过的。天心和天文呢，他们都是持证的志工，也就是志愿者，是奉行 TNR 策略的流浪猫的救护者。那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 TNR 呢？就是英文的捕捉、
18: 结扎
17: 和放养的缩写，这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地控制流浪猫数量的一个办法啊。但是呢，这个 TNR 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这本书中啊，就记录了天心姐妹她们在夏天去抓猫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抓猫时
18: 不得擦抹任何防蚊精油，
17: 因为猫对刺激，尤其是芸香科植物精油强烈敏感。黑里你得把自己站到和电线杆或者树路一样的已成背景的一部分，不致让机警的猫生疑。一个晚上下来，两人小腿手膀皆成红豆冰。最早呢，姐妹俩不懂得用诱捕笼去抓猫，经常是徒手就上了。为了避免抓伤，天文的手腕上用手帕一圈一圈缠得像木乃伊一样。看到这儿，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姐俩。哪个女人不爱美？谁会对身上的伤疤不计较呢？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做这样的事儿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一做就是几十年。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们呢，他们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一有猫情就马不停蹄地奔赴现场。一旦去晚了一步，那些小生命就可能被装到塑料袋扔进了垃圾车。书中写道，有一年的夏天，一位陈妈妈她就抱怨家中后院仓库里有小猫的哭声。志愿者们原以为到了现场就能把小猫带走，却没想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原来呀，一只黑玳瑁妈妈把她的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藏了起来，因为藏得太好了，只能听见声音，见不到小猫。于是呢，他们就说服房主，说呀，等猫大一些啊，他们再去 TNR 或者是去认养。这猫啊，随房东姓，它叫陈玳瑁。天心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那个夏天台风特多，每晚我和天文去喂陈玳瑁一家，穿戴雨具仍浑身湿透，猫没被感动，房主却被我们打动，不再催促，不再抱怨，还交了一把大门钥匙给我们，偶尔也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白天隔窗看到的小猫的只数花色。 这样的事儿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一次性的把那些猫猫狗狗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朱天心是这么说的，他在意的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开展和生命教育的实践。

0: 捉扑杀，丝毫也唤不起志愿者和常人的热情。相反 TNR 这种方式可以激发爱动物的人他们朴素的情感和草根行动，他乐意帮助动物们求生。我们再来看一看照片，这只黄虎斑猫叫葛葛，它的兄弟姐妹死的死，送人的送人。它呢被抓去绝育之后啊，没有变成一只大懒猫，而是成为了它所在区域的大猫王。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每晚喂食时，它自兼哨兵，在我们才从转角出现，它就大声鸣放。葛葛一发声，在各个角落等候着的猫们立即群聚路灯下。葛葛非常有领袖风范，自己先不吃，则依高处警戒守卫着，完全不听我们人族的劝慰。葛葛，我们来看就好啦，你赶快下来吃吧。照顾老弱妇孺好像是他天生的使命，有他在，一切都平和有序。但是有一天，葛葛突然消失了。其实流浪猫行踪不定，时常消失，好的结果呢是被收养了，或者是建立了新家庭，坏的结果大约就是没了，志愿者们只能佛系对待。没有想到的是，七八年后，人和这只猫居然再次相见了。一个社区呢要处理掉两只流浪猫，天心去救助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只正是葛葛，但此时的他因病弱着并不活动起身，甚至不反应。天心这样写道：我仍带着平日喂食街猫的饼干罐，摇起来叉啦叉啦响，好像铅筒。葛葛闻声先贝尔，随即挣扎起身。我当下在第一次见面的江江夫妻面前失态痛哭，原来生命与生命间那我以为一阵风就吹断的牵丝是如此强韧，穿越时空历久半点不磨灭。你看，两个生命的交汇平等而短暂，却留下了这样超越物种的情感，真的是读起来又残酷又温暖。多年来，朱天心不仅救助收留流浪猫，还为他们写书。他曾立誓，只要街头还有一只流浪猫，就绝不再写一字家中快乐幸福的猫故事。在他笔下，猫族与人族的关系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流浪猫和其他的流浪动物一样，生命无常而且短暂。朱天心一直努力告诉我们，我不愿意，我不相信他们的来此是此成一场，是无意义，如草芥如垃圾的，是老天的无聊恶戏。我要以笔见证，我目睹过他们认真的在这人族占尽资源的城市艰难生存的模样。他们或精彩或平凡，或逍遥或百无聊赖，或潦倒落魄，我都看到了。跟我们人族一样，没有一只是可被取代，该被抹消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它肩负着一种传递悲悯、传递责任、传递爱的使命。的确，读完这本书您会觉得流浪猫也跟我们人一样，是认真活过的生命，它不为取悦人类而生。人有尊重一切生灵的义务。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那猫那人那城》。
1: 把心朝后摸到，就努力能给图，就心朝后摸到。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由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 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

0: 换。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麓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

0: 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的，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0: 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2: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0: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啊，你有机会到北京海洋馆，就会看见一条巨大漂亮的中华鲟，它体长3.5米，重达280公斤，形似鲨鱼，背部呢有铠甲，肚皮一片雪白，
4: 悠悠地在池中游弋，
3: 姿态宛若女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后福。2025年已经是它在北京海洋馆生活的第10个年头。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后福呢？从野外的环境到人工环境，后福的经历展现了中华鲟怎样悲壮的生存努力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后福：人与中华鲟》，作者牛敏，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鲟呢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动物，距今呢已经有1.5亿年了。它有非常特殊的习性，就是江海洄游。它出生在长江中上游，然后呢游进大海，成长在大海，到了产卵季节又会重新洄游到长江。正是这样的习性，当中华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产卵地，却被修建的大型水坝阻挡时，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只能试图跳跃，或者一遍一遍地在坝下徘徊。那有些中华鲟就因此死亡，还有一些呢被渔民捕获。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后福也是这样被误捕而受伤的。书中是这样描写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当即成立了救护小组，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运输，将它运送到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进行全面救治。由于此前受到的伤害，鲟妈妈的体质极度虚弱，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努力，翌日凌晨终于暂时保住了它的生命。但是身体的严重伤势与体能的恶劣情况，导致鲟妈妈性腺退化了，腹中的鱼卵重新转化成能量，逐渐消失。2个半月后，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医疗，鲟妈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运动姿态，除了体能状况较差，体表伤口已逐渐愈合。工作人员邵金女士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意，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后福。你也许会问了，为什么长江水产所会竭尽全力地去救活这样一条中华鲟呢？那是因为中华鲟已经是一种极危急的保护物种了。从2017年到2021年，我们国家的专家们动用了一切探测手段，都没有在长江里再找到鱼卵。如果未来最小的中华鲟就是2016年出生，按照保守估计，这批2016

0: 年出生的中华鲟最大能活40岁的话，也就意味着再过31年，这个野生种群就宣告灭绝了。而后福呢，就是20年以来发现的最大的一条中华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人们给他取的名字“后福”中，就寄托着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他们能活下去。为了让后福得到更好的救助，时任长江水产研究所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威奇伟，他提出来要把后福呢送到北京海洋馆养护。海洋馆里不仅有适应养护中华鲟的环境，还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养护人员。要知道，此时的后福已经有整整1年没有进食了，他的体质极度的虚弱。为了让刚来到的后福适应海洋馆的环境，早日进食，照顾后福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者曾经深入地采访过这些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就连线作者牛敏，去听一听他讲述的北京海洋馆工作人员和后福之间的故事。
1: 鲟鱼馆工作人员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动物心理学研究和运用的高手。饲养员细腻到可以从后福目光如豆的眼神中观察到他的诉求。鲟鱼医生根据它的活动范围、呼吸频次和游速，可以判断出它的身体健康状况。某天晚上值班，鲟鱼主管王面鹏发现，专门养育幼鲟的小池子里有3条趴在水底不动。于是他轮换着带游3条幼鲟，一直抢救到夜里11点。又累又困的王面鹏用几把椅子一拼，就和鱼躺下来。将近凌晨，他被冻醒，但是看着3条幼鲟又像往常一样在换了水的小池子里欢快地游来游去时，他的内心竟然有个一丝暖意。对中华鲟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他的骨髓里了。因为同时挽回了3尾鲟宝宝的生命，同事们送给了王面鹏一个绰号“鱼爸爸”。
0: 您看呐，正是因为工作人员对中华鲟的悉心呵护，后福呢很快适应了海洋馆的环境。那么，后福又是怎样变成后福的呢？我们接着来读书。后福重新燃起了生存欲望。从开始主动的进食到体能一天天恢复，身体也再度成长。2019年，后福的性腺再一次发育，体重从刚来的220公斤增加到了280公斤，身长也达到了3.56米。当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后，海洋馆内群情沸腾，水中欢快的鱼儿和岸上狂喜的人们交汇成欢乐的海洋。激动之余，鲟鱼馆的工作人员为后福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后福”，取“厚德载福”之意，也代表在海洋馆工作人员的细心关爱中，后福今后能够更好、更健康的成长。虽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后福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有着专门的饲养团队，有专门的专家团队定期为他体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后福也是一个非常悲壮的存在。他如同最后的一个武士，不管命运有多坎坷，都在为族群的存亡顽强地活着。如今啊，在后福周围的20多尾鲟鱼都是他的后代，都是人工养殖的子一代和子二代的中华鲟。海洋馆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着这些中华鲟。另一方面呢，多年来研究中华鲟的专家和学者也经过40年的努力，从根源上开启了保护中华鲟的工作。2021年的1月1日，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的支流 正式开始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长江的休养生息可以让包括中华鲟在内的几百种长江鱼类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我们相信中华鲟这个曾经见证地球沧桑的物种能够得到新的延续，人与中华鲟的故事也将谱写出新的篇章。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后福：人与中华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

0: 询电话8569-9999。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5: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眼瞅着家门口就那2步台阶，她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2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2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4: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1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4: 嗯，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6: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肌肉力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4: 嗯，那杨大夫呢？
7: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4: 嗯，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没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6: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对吧？跑步当做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4: 嗯，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6: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0%-20%，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4: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
7: 嗯，
4: 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7: 力量训练，
4: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7: 力量训练从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4: 嗯，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6: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 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4: 嗯，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7: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4: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啊？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7: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哎，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的动作啊，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4: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7: 啊，再细说说。
4: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7: 行，
4: 刚才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7: 对，这个是
4: 可能
7: 是最安全的。
4: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6: 比较推荐的，
4: 非常安全啊。
6: 其实
4: 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都没有关系。
6: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门诊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边。这个其实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啊，深入的再谈一谈啊，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4: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哈，就是 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7: 啊，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

0: 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1: 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1: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踮脚尖，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但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0: 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啊，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啊，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1: 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2: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0: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感受那个屁股往后坐找椅子的感觉，给他身后放把椅子，然后让他站在椅子前面，然后我们从站立位慢慢的屁股往后坐，哎，这个膝盖打弯，然后去找这个椅子，然后我一般可能会说咱们数5秒再找到这个椅子才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再站起来啊，也是相当于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锻炼这个离心的这个过程。
1: 还有就是刚才杨大夫提到了小工具弹力带哈，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在家用一些像什么筋膜球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0: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髋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上肢的一些这种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 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的一些肩周炎啊，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啊，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可以用筋膜球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滚足底啊，也是可以用筋膜球或者网球的。
2: 嗯，还有一个就是筋膜枪呢，你筋膜枪也是很多跑友经常会问的问题。
0: 是，筋膜枪它其实也是放松肌肉的一个工具，然后呢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方便那个自己手持着嘛，然后就可以去打了啊，也是一个放松肌肉筋膜的一个工具吧。然后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方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说谁更有效谁更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2: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10分钟15分钟比较好？
0: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啊。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渗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2: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集中解了更麻烦。
0: 那是。
1: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哈，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2: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的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啊，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0: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一个人你让他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那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1: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2: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儿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弓箭步啊，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10分钟20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是如果你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0: 是李大夫这个

0: 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一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2: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2: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让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个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哎，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2: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2-3万步，哎，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2-3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2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走了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2: 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是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哎，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3: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到爬到山顶，咱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他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1: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60%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85%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2: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3: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是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1: 嗯，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就说跑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它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就一个正确的跑步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请专业的人来教我们。所以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锻炼的目的，然后呢结合自己目前现有的一个身体状况水平，哎，去一步一步的，然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这个锻炼，而不要盲目的去比拼什么啊，或者是这个急于求成，不然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2: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方式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因为走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哎，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3: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呢这个也

0: 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人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这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者走路要差一些。
1: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0: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1: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康复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2: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1: 嗯，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2: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儿，找床边儿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1: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时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比如说你在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你练一练靠墙静蹲等等，把这些动作穿插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面，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也更符合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很忙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
0: 我的碎片化时间管理的，其实比如说我在等电梯或等公交的时候我都是在练体重，可能在等这个公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100个去了。

0: 生活呀。
1: 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2: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3: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2: 李建安李院士。
3: 哎，对对对对对，您知道啊、他还在跑马拉松啊、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2: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
3: 啊，
2: 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这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呢。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就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1: 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2: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1: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2: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1: 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3: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冈上肌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他是去做了一个冈上肌那个肌腱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爱好的人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 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

0: 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有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1: 嗯，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2: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现在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0: 嗯，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伸。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转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1: 嗯，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嗯，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2: 对，
0: 嗯，是的是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2: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呢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板的损伤的处理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杨大夫去进行康复训练，
2: 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2: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0: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

0: 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5581辆，车辆为63.8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林寺景区由北往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

0: 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节选自梁实秋的散文《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梁实秋的散文《谈友谊》中的节选，以及迪克牛仔带来的一首《老朋友》。友情指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可以是世间超越骨肉血亲、国别地域的一种爱。真实友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更是把朋友关系列为五伦之一。五伦是古代中国的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孟子认为父子之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要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而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词佳句，比如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应其鸣衣，求其友声”，这两句的意思是小鸟为何要鸣叫，只是为了求知音。这两句反映了2000多年前的人们就有了对友情的渴望。《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出了人们对友情的愉快体验。另外还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经典诗句，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传说，和桃园三结义的典故等等与友情有关的故事。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看看诗人笔下的老友记。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姜育恒带来的《有空来坐坐》。

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无论怎样改变，那份纯真的友情和真挚的关心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朋友，有空来坐坐。

0: 歌曲过后，小关和您开启品读古诗词里老友记的旅程。盛唐时期的诗坛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有李白、王维、杜甫、贺知章、张九龄、王昌龄、孟浩然等等，每一位都光芒四射。其中孟浩然的人格魅力最突出，连一向骄傲的李白对孟浩然都非常敬仰。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赠孟浩然》，来表达自己的敬意。诗的开头两句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李白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孟浩然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他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盛唐诗坛，孟浩然成为了当时最具魅力、最有故事的一位诗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好的朋友要去远方定居，现在虽然交通通讯也很方便，但毕竟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想再见一面也是很困难的事。孟浩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年，他的一位朋友朱大要去长安，临走时重情义的孟浩然竟然送给朱大一把价值千金的宝剑。从这首诗里也就理解了孟浩然为什么被李白所崇拜。
1: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0: 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尤其是送别诗，里面所呈现出的友情更是令人感动。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秦就是唐朝的都城长安。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与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武陵指的是古代长安城附近的五个皇陵：长陵、安陵、杨陵、茂陵和平陵。这些陵墓分别属于汉高祖、汉惠帝、汉景帝、汉武帝和汉昭帝。在这里，诗人用武陵代指长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好朋友马上就要分别了，你要到长安城去。

我没有什么送给你，可是我有一把宝剑，它价值千金。这一句宝剑值千金其实出自曹植的《名都篇》，诗中是这样写的：名都多妖女，经络出少年，宝剑值千金，披服利且鲜。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都城洛阳盛产美女，更有风度翩翩的少年，我佩戴的宝剑价值千金，身着的衣服奢华鲜艳。在这里，孟浩然直接化用过来，让这首诗更具感染力，也突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至于宝剑是否真的价值千金，那也就不重要了。最后两句，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脱就是解下，说明这把宝剑是孟浩然的挚爱，一直随身背着。这两句可谓是脍炙人口，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分手了，我把随身的宝剑赠送给你，以此来表示我们今生的友情，希望你看到宝剑时会想起我，这样我们的友谊就会长长久久。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是到了40岁之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到长安，一直在故乡读书做学问。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魅力也最为独特的诗人之一。好，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就隔空送给孟浩然和朱大这两位好朋友一首歌，这首歌就好像多年后他们再次见面的一次问候，或许再见面时，他们二人温水煮了将军梦，现实压垮少年间，也或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们来听听这首《老男孩》，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在古今中外的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作，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节选自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

0: 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首老歌《像我这样的朋友》。两汉时期呢，有首歌谣叫做《箜篌谣》，这是古代乐府采自民间的歌谣。箜篌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这首歌谣以箜篌为题，虽由民间拼合而成，却蕴含着交友识人之道与处世经验，充满了哲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箜篌谣》，两汉，佚名。结交再相知，骨肉何必亲？甘言无终时，世薄多苏秦。从风暂迷草，富贵上升天。不见山巅树，催物下维新。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哀臣。
0: 这首《箜篌谣》虽然是2000多年前由民间总结而来的一首歌谣，但是却充满了哲理，对于我们现在为人处事也有很多警醒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箜篌谣》。诗的开头一句“结交再相知”，说交朋友要交到心上，彼此心相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可亲可信的朋友。第二句“骨肉何必亲”，这是用骨肉之亲来与知心朋友之亲做对比，强调了交友的关键在于心灵的相知相通，而非血缘的亲近。诗人认为真正的友谊不在于血缘关系，而在于心灵的契合。第三四句甘言无终时，世薄多苏秦。先来解释两个词，甘言，甘甜的甘，言语的言，甘言就是甜美之词，好听的话。苏秦是战国时候的人，擅长说辞，他经常在各国君主之间游说，投其所好，各有一套说辞，在历史上他也被视为是耍嘴皮子的能手。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交朋友不能只听对方甜美的言辞，甜言蜜语往往都心不诚情不真。诗人通过苏秦的例子警示人们要远离那些表面甜言蜜语内心却不诚实的人。这两句是交友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第五六句，从风暂迷草，富贵上升天。迷草，披靡的靡，靡就是倒下，迷草就是草木顺风而倒。这两句用草来作为比喻，小草遭到风吹，有的随风就暂时倒下了，可是这一阵风过后仍然可以继续挺立起来，照常生长。而有的小草就可能被这阵风给吹到了天上，就像暴发户一样飞黄腾达了，可是风一旦吹过便又会重新掉下来，这棵无根之草也就成为无可依靠的弃物。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追求一时的富贵，不如安于贫贱，不离本根。这两句也提醒我们，富贵容易让人迷失本性，应当保持清醒，不为外物所动。第七八句，不见山巅树，催物下维新。催物是摧残的摧，物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突兀的兀。催物多指树木被摧折倒下，也可以引申为事物衰败或人生际遇的挫折。新的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新旧的新，新就是柴火。不见山巅树，催物下维新，这两句是用树来作为比喻。君不见那屹立在山头上的树，虽然它所处的位置很高，可以傲视其他的树，可是一旦它被摧折倒下，照样被砍伐当柴烧。这两句的意思是，别看有权有势者居高自傲不可一世，可一旦垮台了，也不过如同柴火一样

0: 知几文。
1: 最后两句，岂甘井中泥，尚出作哀尘。这两句以井中的污泥作为比喻，井中之泥岂能甘心永远沉在井底，不想出井一见天日呢？可是一旦到了井上，经过太阳的暴晒，井泥就会变得干枯，风一吹变成了哀尘，四处飞扬。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不甘心沉于下层，一心想抛头露面，结果也只能是如浮尘一般，一场空而已。诗人通过树木和井中泥土的比喻，说明了人生的起伏变化和盛衰无常，告诫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起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首诗即便在今天依然在提醒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要保持真诚的友谊，警惕虚伪和奉承，同时要正确看待人生的起伏变化，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这就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它寄托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诗情和诗心。就像叶嘉莹所说的，古典诗词是支撑我走过苦难的力量。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和李杜带来的《难以抗拒》。中国古典诗词就是有这样一种让我们难以抗拒的力量。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品读诗人笔下的老友记。张籍是唐朝中后期的诗人，他出身苦寒之家，成人家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只有读书考取功名一条路可行。于是少年时的张籍就早早离开家乡，四处求学。或许正因为张籍经历了太多苦难，反倒练就了他一颗极其丰盈的心。虽然说他一生命运不济，可他最大的幸运就是身边从不缺乏贵人。韩愈、孟郊、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与他交情很深，这让张籍那颗丰盈的内心在良师益友的呵护下愈发的从容且恬淡，温和而坚定，这也是他对抗苦难的良方。张籍的诗作语言通常浅显易懂，比较口语化，没有过分的修饰雕琢，在平淡中见真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籍写的一首与友情有关的小诗《春别曲》。这首诗中江头的一棵橘树寄托了对远去朋友的恋恋不舍。
1: 《春别曲》，唐·张籍。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0: 这首诗的题目叫《春别曲》，显而易见，这是一首写在春日送别好友的诗作。虽然不知张籍的这位朋友是谁，但是想来是他恋恋不舍的知己。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描写的是长江中那碧绿的春水，颜色浓得简直可以做染料，刚刚长出水面的荷叶才只有铜钱般大小，出生的小荷叶形状就像是古代的铜钱，所以又被称之为荷钱。第三四句，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木兰船就是用木兰树造的船。浔阳江里有一个小岛叫做木兰舟，当年吴王阖闾在木兰舟上种了很多的木兰树，用作建造宫殿所用。后来工匠鲁班把木兰树做成了船，再后来木兰舟就成为船的美称。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江头的那棵橘树还是你当年亲手种下的，不知能不能用这棵橘树拴住你这即将远去的小船，与你永不分别呢。在美好的暮春时节，好朋友却要离开了，总是不想分手，哪怕能再多待一刻也是好的，而在执手相看泪眼之际，却往往有兰舟催发，因此就特别希望能把好友留住。我们来听一首关于送别的歌吧，这是无印良品的朋友。从这首歌中，或许你也能听出张籍这首《春别曲》中的依依不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

0: 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友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做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节选自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水木年华带来的歌曲《一生有你》，以及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中的一段关于李白和杜甫之间友谊的讨论。李白生于商贾之家，自小习剑，充满幻想，追求自由。杜甫则生于官宦之家，熟读儒家经典，忧国忧民。二人初次见面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在这个人生的小低谷期，43岁的李白遇到了32岁的杜甫。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友情也好，爱情也罢，我们经常会注意和欣赏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陌生的，甚至是向往的。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浪漫的幻想，看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规则的蔑视，这些是现实冷静的杜甫所没有的。所以李白对于杜甫而言不仅是一个朋友，更是一种信仰。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却始终没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这种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与盛名背后的辛酸和李白如出一辙，所以杜甫才会写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样的诗句。就算名声能够流芳百世，那又如何呢？那都是之后的事情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看见自己的人。钟子期看见了俞伯牙，鲍叔牙看见了管仲，而杜甫看见了李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李白的酒，杜甫的愁》。李白的仙风道骨，杜甫的忧国忧民，苏轼的豁达人生，王维的禅意诗化，唐诗宋词铭刻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食粮，是炎黄子孙的根，华夏民族的魂。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品读诗人笔下的老友记。唐朝诗人袁宗俭进士出身，曾经担任过侍御史、尚书郎中、京兆少尹等。他跟张籍、姚和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跟白居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居易还曾经为袁宗俭的文集作序。袁宗俭在白居易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称其和自己有邻泉之妻，是自己的诗侣、水竹邻居。唐宪宗元和十年的春天，白居易和袁宗俭都在朝廷供职。袁宗俭在长安的升平坊买了一个新宅子。我们现代人买房子，除了考虑房价之外，还要考虑周围的配套设施、交通等因素。或许有的家庭还会考虑是不是学区房，可至于邻居是谁，也许就不是太在意或者太清楚了。虽然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在古代，卜邻而居相当重要，尤其对于读书人来说，有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做邻居，那是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袁宗俭买了新宅子，白居易就特别想要跟他做邻居，就写了一首诗来相赠。这首诗可以说既是恭贺好友乔迁之喜，也是他们真挚友谊的体现，读起来让人心生暖意。
1: 欲与元八卜邻先有事赠，唐·白居易。平生心计最相亲，欲饮强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美音暂出游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可读终身数相见，子孙常作隔墙人。
0: 白居易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在长安城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是东宫太子府的属官，是陪伴太子读书的学官。古人非常重视邻居的选择，我们所熟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而白居易很想跟好朋友袁宗俭卜邻而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名字叫做《欲与元八卜邻先有事赠》。元八就是袁宗俭，他排行老八。卜邻的意思就是选择邻居，或者向他人表示愿为邻居。

关系亲密，志趣相同，并且都有隐居的打算，以此来说明俩人适合做邻居。第三四句，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这里三径和绿杨都是引用了典故。汉代时蒋毅以清廉正直出名，忠于汉室，因不满王莽专权，蒋毅告病返乡，隐居在家。蒋毅在庭院中开辟了三条小路，只与杨仲、裘仲两位高义之士往来，于是后人便把三径作为隐士住所的代称。比如魏晋陶渊明就在《归去来兮》词中写过，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绿杨的典故则出自南朝陆慧晓与张荣比邻旧居的故事。蒋毅、陶渊明、陆慧晓、张荣都是志趣高尚、品行高洁的人，白居易借用他们的典故进一步阐述自己与袁宗俭心迹相亲、志趣相同，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所以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这两句是在设想二人成为邻居之后的情景。夜晚一轮明月照耀，月光洒满庭院，两家可以共赏宜人的月色，院子里的绿杨洋溢着春意，两家可以一起共赏春色，两人于闲庭间散步，在月下把酒对酌，乐哉悠哉。这是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美好情景与乐趣，充满了诗情画意。第五六句，每因暂出游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意思是每每暂时外出时，都希望有个好伙伴一起相随，那么长期居住怎么能不选择一个好邻居呢？最后两句，何独终身数相见，子孙常作隔墙人。写的是结为邻居之后，我们俩人总能见面，我们的子孙也能代代长久相处。诗人说，不仅两人是邻里常相见，也希望后世的子孙成为睦邻友好往来，将两人的友情代代相传。白居易可以说用美好的想象和典故描绘出了希望与好友成为邻居，一起隐居的美好愿望，字里行间透露出纯真的友情，读完让人倍感惬意。好，欣赏完了白居易设想与好朋友不邻而居的小愿，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赵赵带来的一首《小愿》。或许您从这首歌里可以看到自己儿时生活的场景，做饭时跑着去打酱油，家里来人时去邻居家借桌椅板凳，任凭时光荏苒，小愿烟火平淡。谁

0: 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人，时常想起来寒心，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他既然吃我、耗我、毁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皇帝能养一国之众，我能给几个人好处呢？这么想想，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了。节选自贾平凹的散文《朋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老友记》，以及贾平凹的散文《朋友》中的节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老友记》，来听宋朝诗人杜磊曾经创作的一首清新淡雅的友情诗。在这首诗中，寒夜朋友相聚，以茶代酒，别有一番滋味。
1: 寒夜，宋代，杜磊。寒夜客来。

0: 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冬天寒冷的夜晚有客人来访，就用一杯热茶当作美酒，围坐在火炉前，炉火正红，水在沸腾，月光照射在窗前，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地开着。从寒夜客来茶当酒，我们可以猜想到这位客人应该是老朋友，主人不必因为没有酒而觉得怠慢。在寒夜出门访客，他与主人一定是有共同的语言和雅兴，不在乎有酒没酒，一起喝着芳香的茶汤，烤着炉火深谈。屋外是寒气逼人，屋内则是温暖如春。寻常一样的窗前月，因为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月光下饮茶轻谈，这气氛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寒夜火炉清茶，好友明月，小窗梅花，一份美好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意，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品读诗人笔下老友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6: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9: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有时还是会摔倒，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很严重，只是有一些磕碰。然而2个月前的一次摔倒让吴女士又遭罪了，这次她的手腕骨折了。吴女士认为自己这是平衡能力下降了，应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了，可是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8: 类似吴女士这样的疑问，我们身边不少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8: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0: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它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 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

0: 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1: 嗯，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哎，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她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啊，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阶了，而且他还能这个去公园里去进行散步甚至他下一个目标是想能跟着他的邻居们去跳广场舞啊，他觉得不用手术他也可能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满意的生活了。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这种变化，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也提醒我们其实老年人的功能恢复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科学的方法去做运动锻炼，并且坚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达标的运动量，我们甚至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加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1: 嗯，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0: 其实肌肉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 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甚至腹

0: 泄，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1: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0: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深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1: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0: 错半步，
1: 前后错半步，
0: 前后错半步，
1: 左右是并在一起，
0: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猫步那样哈，脚尖对脚跟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保护您一下，
0: 是的，
1: 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康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 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一万步，我是不是也要走一万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瓶，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这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他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沙包绑在腿上，这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究，我们通过太极拳的锻炼对于我们的平衡能力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种改变的。如果大家觉得太极拳有点过于复杂，像八段锦 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但是我们即便年轻人，其实你要做到位了，也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肌肉和筋骨会得到了舒展。尤其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绑定在这个手机和电脑前面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
1: 然后我觉得关于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因为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啊，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哎，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0: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1: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它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0: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这10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10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10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1: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主任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0: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 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

0: 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0: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啊，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设计站位和坐位两个不同的坐姿，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的，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损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2: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60-70岁的健康老人为例，那我们每天需要锻炼多长时间，那我们的锻炼是不是要几类锻炼我们要轮流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板？
0: 其实我们一些很多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啊，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锻炼啊，比如说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锻炼就是踮脚尖的这个动作，我们把这个足跟轻轻的抬起，然后缓慢的落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 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到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

0: 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1: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到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1: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1-2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超慢跑。
0: 指压板是吧？
1: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0: 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

0: 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哈。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三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1: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0: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1: 嗯，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
0: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三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一秒钟发五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唇部的肌肉。
1: 嗯，
0: 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1: 他他他他他他。
0: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台的这样一个姿态。
1: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
0: 嗯，
1: 他他他他他，
0: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嗯，
1: 好像没您那么顺。
0: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哈，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哈。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0: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我们叫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 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在

0: 60岁以后呢，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加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那可能对于80岁左右的人来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相关的这种调节因子的分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我们这些功能的丧失会更明显，所以通过这些锻炼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延缓甚至逆转我们的这个功能衰退，可以减少我们误吸啊、跌倒啊这些事件的发生。
1: 除了平衡能力的锻炼、肌肉能力的锻炼、吞咽功能的锻炼，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哈，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两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0: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足够宽敞，而且地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你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1: 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0: 啊、哦，是的，
1: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1: 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磕了碰了，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 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

0: 实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也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嗯，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嗯，好的，节目最后康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定会从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

0: 是我。
1: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浦东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31546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林寺景区右北往南方向，国道311玉带路往徐州乐园方向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5: 一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另一男子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都因猫被骗，将骗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27岁的林泽鹏去当地的汽车站提取他网购的一只名品宠物猫，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愣住了。这猫跟他先前拍下的那只猫简直是天壤之别，毛色杂乱，体型也小，就连性别都弄错了。更可气的是，这只猫啊还没有检疫证明。林泽鹏啊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马上打电话呀质问卖家：你发的猫不是我相中的那只啊，我要退货。卖家听后冷笑着说：抱歉，猫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说罢卖家就挂断了电话。林泽鹏啊甭提多气愤了，有心将猫啊直接丢在汽车站，可他又实在不忍心，便将猫啊带回了家。那么林泽鹏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他的女朋友说起。两个月前，林泽鹏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女友是非常的喜欢猫，每次在外面遇到宠物猫，女友啊都会上前逗一逗小猫。前几日两人在饭店吃晚饭，邻桌一位女士抱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纯白色波斯猫，女友喜欢极了，整个晚上都在盯着猫看，几乎啊没怎么跟林泽鹏说话。林泽鹏啊很喜欢女友，见女友这么喜欢那只波斯猫啊，他就想买一只品相差不多的波斯猫送给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呢，当天晚上林泽鹏啊就在网上找起猫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找到一家售卖波斯猫的店铺，简单咨询后啊便添加了店主的微信。店主名叫顾翔，自称在线下呀开有一家实体宠物猫店，店内售卖的宠物猫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名品，均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全国包邮。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顾翔呢给林泽鹏发了自己店铺的现场视频。林泽鹏看后啊对顾翔有了一定的信任，便说了自己想要购买一只纯种的雄性白色波斯猫。顾翔听后呢当即表示啊自己店里正好有一只这样符合条件的猫，紧接着呢他就给林泽鹏啊发送了几段简短的小视频，都是那只猫的日常。视频中啊那只波斯猫啊呆萌可爱，林泽鹏非常的喜欢，有了想要买下的想法，但是他仍旧不放心，于是呢提出了要跟顾翔啊视频通话。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他想确认一下猫的真实状态，顾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却以当天呢时间太晚为由，将视频通话推迟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上午，顾翔如约抱着猫跟林泽鹏进行视频通话。顾翔保证说只要林泽鹏当天付了钱，他明日就会将猫的

0: 检疫证明办好，然后通过航空托运免费送到林泽鹏所在地。随后林泽鹏啊跟顾翔谈妥了9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视频中的那只波斯猫。收到林泽鹏微信转账的9000元后，顾翔啊表示第二天就会发货。
1: 两天后，林泽鹏接到提货通知，让他前往某汽车站提货。林泽鹏这才得知，顾翔并未使用航空托运，而是选择了汽车运送猫咪，并且对方还让林泽鹏自行支付运费，这与顾翔之前承诺的航空运输和免运费大相径庭。林泽鹏因此十分愤怒。尽管如此，林泽鹏仍然希望能尽快将心爱的猫咪带回家。然而，让林泽鹏糟心的事情远没结束。
0: 于是呢，林泽鹏啊付了150元的运费后，将猫提了出来，可却没有想到，收到的猫根本就不是他先前相中的那只。另外呀，这只猫还无检疫证明。林泽鹏气得呀，当即打电话给卖家顾翔，要求退货。被顾翔拒绝后，他不忍心呐，丢弃收到的小猫，无奈只好先将小猫带回了自己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呢，林泽鹏啊又多次联系顾翔退货，或者呀退一部分钱也行，可顾翔呢啥都不同意。后来呢还直接将他拉黑了。林泽鹏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以欺诈消费者为由，将卖家顾翔的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卖家退货退款、赔偿托运费、收到猫咪的饲养费以及支付购猫款3倍惩罚性赔偿。法院经调查得知，顾翔啊确实经营了一家线下宠猫店，但店内所售的猫啊大都是普通的猫。林泽鹏在网上相中的那只波斯猫其实早就被一位顾客给买走了，但他不想放弃主动送上门的顾客林泽鹏，便没有对他说实话。为了满足林泽鹏视频看猫的要求，当晚呢顾翔就给那位顾客呀打去了电话，谎称第二天要给猫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检。顾客呢没有多想，就将猫啊送到了宠物店。顾翔就是趁着给猫体检的空隙跟林泽鹏进行了视频通话，彻底打消了林泽鹏的疑虑。收到林泽鹏的货款后，顾翔啊就从店里随便找了一只小波斯猫发货给了林泽鹏。
1: 在法庭上，顾翔却辩称自己给林泽鹏发货的猫咪也是一只波斯猫，只是外观上有些差异，算不上欺诈。那么顾翔提供的猫货不对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0: 这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欺诈消费者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顾翔作为活体宠物店的经营者，应做到合法诚信经营，可顾翔却利用已经售出的宠物猫欺骗买家，在收到买家货款后却并未按照约定为买家发送符合条件的宠物猫，事后买家要求退货退款，顾翔都拒不理睬，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据此可以认定顾翔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家主张顾翔向其支付3倍

0: 赔偿金的请求，即支付价款9000元的3倍，27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顾翔曾承诺全国包邮，故买家主张赔偿运费150元的诉求，法院也予以支持。此外，自买家收到货后，顾翔一直拒不同意退货，买家饲养宠猫至今，期间势必会产生饲养费用，顾翔宠物店对此产生的相应费用应予赔偿，法院酌定饲养费用为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顾翔宠物店向买家林泽鹏退还买猫货款9000元，赔偿托运费150元，饲养费3000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27000元。相应的，林泽鹏应当将其所收到的宠物猫退还给顾翔的宠物店。接到判决，顾翔啊是追悔莫及，本想着昧着良心挣一笔，不想却被判退款还要3倍赔偿，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啊竟因为爱猫被骗到倾家荡产，他的损失能要回来吗？
1: 女子利用流浪猫设局，通过高价售卖宠物用品和虚构治疗费用，从一男子处骗取大量钱财。
0: 治疗费就花光了安小健21万元的积蓄，他甚至为此还借了几万元的外债。
1: 为继续行骗，女子让丈夫提供微信小号，假扮宠物医生与男子沟通。
0: 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呢聪明，脑子活。
1: 最终两人的诈骗行为被揭露，但女子丈夫却辩称他未实际参与，不该被当成共犯。那么他的辩解能成立吗？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住南方的安小健正和父母一起准备吃团圆饭，突然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了两名陌生的男子，两人一看到安小健就问他，你就是安小健吧，你网贷的10万元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安小健听后顿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父母见状非常的震惊，在他们看来，儿子既没有烧钱的爱好，也没有女朋友，工资收入也不低，应该足够花了，怎么会去借网贷呢？起初啊，他们还以为来人是骗子，直到对方掏出了安小健的贷款资料给两人看，两人才相信了儿子贷款的事情。可是儿子到底是因何贷的款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安小健只好讲述了内情，竟是源于他买的一只猫。原来安小健现年25岁，是外省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在当地啊独自租房居住，只有逢年过节呀他才会回到老家跟父母团聚。安小健呢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平时啊看到路边有流浪猫或者流浪狗啊他都会喂食。3年前他在同城贴吧上啊看到一则领养猫的广告，发布人呢自称叫朱燕，说呀猫是自己家的母猫刚生的，因为家中啊不想养太多的猫，所以打算找人领养，如果呀没有人领养就把猫丢弃了。安小健看到那只小猫通体发黑，很是可爱，不忍看它呀被丢弃，便联系了朱燕，最终呢以300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只猫，他还给猫啊起了个名字叫黑子。之后朱燕呢就成了安小健的微信好友，他时常啊跟安小健分享养猫知识，并向安小健兜售高价猫粮、猫药等宠物物品。再后来 朱燕呢越发好心，主动提出啊要帮安小健将黑子送到熟悉的宠物医院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等等。
1: 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事物，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帮他减轻负担，安小健觉得这是求之不得。于是安小健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事物全部委托给了朱燕。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安小健意识到他信错人了。
0: 一年后的夏天，安小健发现黑子进来呀、总是懒洋洋的，食欲也不佳，认为黑子呀或许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便向朱燕呢索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想要问问宠物医生黑子怎么了。紧接着呢，朱燕呢就给安小健发了张名为宠物医生的微信名片，安小健呢随即添加对方为好友，并跟对方聊了起来。之后安小健呢听从该医生的建议，让朱燕将黑子送到外地某宠物医院，交由该医生亲自做检查。之后一年多，宠物医生啊曾给黑子做了许许多的检查和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啊都不菲，可却始终啊没有治疗好黑子的病。在黑子治疗期间呢，该医生多次拒绝安小健到医院探望黑子，还说呀黑子的病啊会传染给人。安小健想要看黑子的时候啊，都是医生给录制的小视频。
1: 慢慢的，为了给黑子治疗，安小健不仅耗尽了20多万元的积蓄，还额外背负了几万元的外债。最后安小健实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决定暂停治疗，计划将黑子抱回家亲自给他送终。可让安小健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想带回黑子还得再交10万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据该宠物医生讲，先前呢医院给黑子做检查和治疗都是按优惠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治疗费用要多上10万元。现在呢，他所在的宠物医院呢合伙人要撤资了，宠物医院一时资金不足，安小健必须退还之前优惠的费用10万元，才能将黑子从医院抱走。不过该医生承诺，这10万元的优惠费用啊，一个月内会返还给安小健。思来想去啊，安小健最终在某 APP 上申请了网贷，期限为1个月。10万元钱网贷到账后，他就将钱呢转账给了宠物医生。医生在收到钱后呢，紧接着就让朱燕呢将黑子送还给了安小健。很快大半个月过去了。安小健呢一再催促宠物医生按照先前的承诺退还10万元钱，并说呀自己等着还网贷，可该医生呢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推迟返还。安小健到期啊没有还上网贷，被网贷公司啊连番打电话催促，后来呢他都不敢接电话了。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并不是不接催款电话就能解决的。这不，不久后的中秋节晚上，网贷公司两名催债人员就直接来到了安小健家中索要欠款。父母听后啊大吃一惊，之后在父母的追问下，安小健被迫说出了网贷10万元的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完安小健的讲述，父母坚信儿子遭遇诈骗，迅速报警。但安小健仍然认为朱燕和那位宠物医生都是好人，直到民警调查出宠物医生是朱燕假扮的，安小健才恍然大悟。那么朱燕为何要这么做呢？
0: 原来呀，朱燕和丈夫高宇都是当地某工厂基层员工，收入都不高，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呢，朱燕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小黑猫，就想着呀拿猫卖钱。他将猫逮到后啊挂在贴吧招领，没想到竟然被好心的 安小健买走。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喜欢猫，便给他推荐起了高价猫粮、猫药等。安小健爽快付钱后，他便从网上买来便宜的送给安小健，从中挣差价。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善良好骗，又主动帮助他带猫啊打疫苗、看病等，每次啊都虚报价格，挣安小健的钱。后来呢，安小健找他呀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为了今后能继续从安小健的身上骗钱，便找到丈夫高宇要了一个微信小号，然后改名为宠物医生。当时啊，朱燕便告诉丈夫，安小健呢老实又有钱，很好骗，他想利用猫从安小健身上弄点钱花。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呢聪明，脑子活。安小健救猫心切，向来都是啊要多少给多少，直到他再无力承受治疗费用。据统计，黑子在治疗期间，安小健先后向朱燕支付治疗费用共计28万余元，但实际上治疗费用却不足3万元。之后安小健呢想要暂停治疗，要回黑子。朱燕担心以后啊再难从安小健那里骗到钱，就编造了宠物医院合伙人要撤资的谎言，让安小健呢先返还之前享受的优惠10万元，再将黑子归还给他，并许诺1个月内就会将10万元钱退还给他。没有想到安小健呢竟然再次相信了朱燕的话，从网上贷款10万元给了朱燕。朱燕再次骗到10万元钱后，便不再主动搭理安小健，对安小健退还10万元钱的请求也一再置之不理，直至安小健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了警。至此啊，朱燕总共从安小健处骗得了38万余元。案发后，朱燕为减轻处罚，返还了安小健13万元，其他赃款都被她和丈夫挥霍了。不久，朱燕和丈夫高宇被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庭上，朱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但丈夫高宇辩解说，他只是将名下的一个微信号给了妻子朱燕，虽然事先知道朱燕是用来骗安小健的钱的，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实际参与。因此啊，丈夫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认定为朱燕诈骗的共犯。那么高宇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呀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从犯的认定。从犯是主犯的相对称谓，指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分子。起次要作用是指在主犯的指挥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其辅助作用是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障碍等。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中，高宇明知妻子朱燕要骗取安小健钱财，还将自己的微信号提供给妻子，为朱燕实施对安小健的诈骗提供帮助，起到了辅助作用，高宇属于从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燕、高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冒充宠物医生、虚报医疗费、谎称优惠漏算费用等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达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朱燕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高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 是从犯，

0: 对高宇应减轻处罚。朱艳、高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朱艳、高宇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朱艳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高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朱艳、高宇继续退赔给被害人安小健25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啊，安小健呢再也不敢轻信陌生网友的话了，生怕再遇到像朱艳一样的黑心骗子。观众朋友，不论是网购宠物还是线下领养宠物，都要尽可能选择正规合法、证照齐全、信用良好的商家或专业救助机构。另外，在遇到涉及金钱交易的事情时，一定要对所谓的知心网友保持警惕，切记病急乱投医。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坑蒙拐骗的工具，利用宠物无底线骗人钱财。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7: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

0: 眼瞅着家门口就那两步台阶，他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两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两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1: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一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1: 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2: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肌肉力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1: 那杨大夫呢？
3: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1: 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叶博士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特别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2: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对吧？跑步当做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1: 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2: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的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2%-20%。 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1: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
3: 嗯，
1: 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3: 力量训练，
1: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3: 力量训练从我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1: 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2: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1: 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3: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心理上的问题。
1: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3: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的动作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啊，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1: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0: 啊，再细说说。
1: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0: 行，
1: 刚才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0: 嗯，对，这个是
1: 可能
0: 最安全的。
1: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2: 比较推荐的，
1: 非常安全啊。即使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都没有关系。
2: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们这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边。这个其实既是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啊，深入的再谈一谈啊，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1: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哈，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0: 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然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1: 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儿，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1: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点脚尖儿。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但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0: 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1: 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2: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0: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

0: 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1: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宽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上肢的一些这种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的一些肩周炎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可以用筋膜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滚足底也是可以用筋膜球或者网球的。
2: 还有一个就是筋膜枪呢，你筋膜枪也是很多跑友经常会问的问题。
1: 是，筋膜枪它其实也是放松肌肉的一个工具，然后呢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方便那个自己手持着嘛，然后就可以去打了也是一个放松肌肉筋膜的一个工具吧。然后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方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说谁更有效谁更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2: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10分钟15分钟比较好？
1: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深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2: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就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肌溶解了更麻烦
1: 那是
0: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2: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的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1: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

0: 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你一个人，你让它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但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1: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儿，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2: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人说弓箭步啊，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如果您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0: 是，李大夫这个确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一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2: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1: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0: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让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 啊。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个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

0: 安全性的问题。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1: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两三万步，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两三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2: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两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走了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1: 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是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2: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得爬到山顶，咱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他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0: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一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 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60%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85%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2: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个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0: 嗯，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就说跑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它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就一个正确的跑步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请专业的人来教我们。所以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锻炼的目的，然后呢结合自己目前现有的一个身体状况水平，哎，去一步一步的，然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这个锻炼，而不要盲目的去比拼什么啊，或者是这个急于求成，不然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1: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方式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因为走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哎，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2: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那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走路要差一些。
1: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2: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1: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看妇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0: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1: 嗯，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0: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 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儿，找床边儿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儿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

0: 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啊，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啊，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啊，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1: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食啊，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食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比如说你在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你练一练靠墙静蹲等等，把这些动作穿插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面，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也更符合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很忙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
2: 我的碎片化时间管理的，其实比如说我在等电梯或等公交的时候，我都是在练体重，可能在等这个公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100个去了。而且我平时出门诊的时候，我都是在两个腿抬腿抬高，其实在练股四头肌，我可能出门诊就抬腿，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时间。而且很多现在朋友，比如说你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开会，那么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把腿抬起来，那么你抬一两分钟放下再接着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锻炼自己的身体，这应该不算摸鱼吧？
1: 确实不影响工作。但是我刚才听两位专家讲，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能做到每天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锻炼的人，那得多热爱生活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3: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0: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3: 李建安李院士。
0: 哎，对，您知道啊。他还在跑马拉松啊，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3: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啊，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这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的。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
1: 嗯，
3: 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就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

0: 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1: 嗯，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0: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1: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0: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1: 嗯，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2: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冈上肌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他是去做了一个冈上肌那个肌腱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爱好的人，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有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1: 嗯，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0: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先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是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2: 嗯，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啊。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

0: 身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撞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哎，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1: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2: 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2: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的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板的损伤的处理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杨大夫去进行康复训练，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2: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些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0: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每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花心，周华健。不要永远把真心藏在花蕊之中，人生最大的过错就是一辈子不敢勇敢一次。花期年年都有，可有些人一生只会遇见一回。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

不爱我，放了我，许茹芸。这首歌是陈小娟自己的感情经历。当年陈小娟和袁惟仁谈恋爱，7年的爱情长跑，两个人还是传来了分手的消息。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两位音乐创作人开始用歌声对话。袁惟仁创作伤感情歌《梦醒了》，收录在那英1998年发表的专辑《征服》。同一时期，陈小娟完成《不爱我，放了我》，交由许茹芸演唱。在给别人写的歌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对彼此和对感情的真实独白，让同样被爱所伤的人唏嘘不已。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硬币，汪峰。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蓝天上，来自芳芳。1995年，芳芳还是一个纯真烂漫的青春女孩，一把甜润而又清亮的嗓子倾倒众多老少歌迷。现在再听芳芳，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炽热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不知道这样的声音是否在你的记忆中停留过？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Now and forever， 现在到永远，来自 Richard Marx。

Now and Forever， 现在到永远，来自 Richard Marx。 最动人的告白从不是一时情话，而是 Now and Forever 的一生坚守。任凭时光流转，世事变迁，许下永恒守护的诺言，爱到地老天荒，初心不改，相伴到永久。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天辉来自 SHE。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3: 好时光。

情比姐妹深，来自锦绣二重唱。情比姐妹深，这样的情谊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知道无论走多远，总有个人在身后像路灯一样亮着暖暖的光。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

豆浆油条，来自林俊杰。林俊杰非常喜爱早餐时吃油条喝豆浆，却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有一次他在享用早餐时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爱死了昨天，来自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成龙。怎么会？电影里的成龙大哥那些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从高楼一跃而下，在车水马龙间穿梭打斗，每一个画面都惊心动魄。歌声里的成龙大哥有遗憾，有不甘，更有对往昔的无限追忆。和荧幕上的硬汉形象相比，成龙的歌声带着一种质朴与深情。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凉凉，来自杨宗纬、张碧晨。古风词写得深情又寂寥，听这首歌就好似身处剧中的十里桃林般唯美又凄凉。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Pretty Boy 英俊少年，来自 M2M。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上，1899年的11月27日，董其武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他的祖父董怀球病故以后，母亲向村里的贺财主借了高利贷白银10两，打造了一口薄棺材安葬了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健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但外祖父范居江因为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在董其武3、4岁时就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这样一来可以在外祖母家安心的生活，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碧英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所以他从6岁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10来岁以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家里做一些家务。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12、3岁时就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每天早上他出门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却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 除了本钱，每天还能赚上二三十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了。就这样，几年以后，董家总算是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苦难艰辛的生活让董其武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做斗争的坚强意志。在16岁前，他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又学《琼林》《史鉴书要》《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以后没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便何事，干将浮屠，几时得遇冒仙翁。这两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彰显了少年董其武的文化底蕴和远大的抱负。也正是因为这两句话，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董其武舅舅的好友李天培老先生。第二年春天，舅舅范碧英的几个好朋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这其中李天培老先生在范碧英家看到了董其武的那两句话，非常欣赏，于是他对范碧英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啊，将来会出人头地。范碧英如实相告：老先生，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们家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听到这里，李天培老先生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就这样，17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校，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滨野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就立志从戎，跟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去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汽车，有钱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棚子车。跟董其武一起去应考的同学们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呢，东拼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是为了省钱，他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滨野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是国文，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国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的第一名。

第二场是算术，一共十道考题，都是初级代数和四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没有一个差错，卷面整洁干净，又获得满分。他取得算术考分的第一名。第三场是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这场考试没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但是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他一个惊喜，他仍然是第一名。过了几天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一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是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以后，学校包吃包住，每个月还发几元补助，而董其武从来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了10多元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且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拼西凑的考试路费。在边业中学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董其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被保送进入边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董其武在边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另外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还有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法文。而在这个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会认真阅读。董其武在学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大家大多都认为董其武毕业以后留校当教员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假如没有后来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了，边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当时董其武是班长，他带着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是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同学曹阳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里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这时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个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但没想到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了。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答应我一定会查明惩办。因为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1926年夏天，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来担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这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以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一开始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这个地区的吴佩孚残部以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以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洛河、许昌以后，与第四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四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朝鲜、合肥、霍邱、颍上、阜阳以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1928年，宁汉合流以后，蒋介石把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这其实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当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是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是气愤，他决定我不参加教导团受训，
于是他与14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到上海以后，董其武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很多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在董其武的内心深处，对于军阀长期混战是深感厌恶的。918事变以后，他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了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这头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且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臣携带他的亲笔贺信以及绣有为国御武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937年10月，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时被日军炮弹炸伤了臂部，当时他担心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然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经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他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10年书呀。后来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参加由傅作义组织指挥的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在早期的戎马生涯中，董其武先后担任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但这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在日本投降的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中我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这会打起来的。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经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与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咱们应该另找出路了。因为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军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3次挺进绥远，后来因为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了绥远战役之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

0: 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呢？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了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号，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当时傅作义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第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第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北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元，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一次谈话给绥远的去向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那么董其武究竟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怎样在后勤战线奋力拼搏？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光荣入党完成夙愿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董其武，由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下。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
6: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10: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我是沈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下，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第二天，他飞抵北平以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 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随缘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次谈话确定了绥远的去向，剩下的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起了准备。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另外，他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与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实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来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就是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而此时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是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号，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呢？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画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号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在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以后激动地说，好呀，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里就有底了，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号，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

己，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等。而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1949年9月19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10月1号，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一骑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皆道悬。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嘛。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号，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36军、37军、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23兵团改成志愿军第23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1951年9月1号，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3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号深夜，董其武率领的第23兵团赶到朝鲜，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2到3个月内完成修建3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因为3个工地伪装得很成功，一个月来，虽然美军每天都有数十架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从工地上盘旋轰炸，但始终没有把工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10月18号，美国空军出动27架 B-29 重型轰炸机，抛下数百吨的重磅炸弹，狂轰滥炸了工地，机场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

工棚、工具、车辆、器材等等被炸毁，数百名战士被炸伤亡或者被沙石掩埋，很多防空壕掩体也都被炸塌了。10月22号、28号三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的轮番轰炸，十天中的三次轰炸，美军一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轰炸，美军一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多人。第23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战士们没有屈服，反而是越挫越勇。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23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一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三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八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多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23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授予董其武等六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整个23兵团6000多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第23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董其武任军长。第69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了，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3名起义将领，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呀。董其武的请求首先就没有通过杨成武这一关。杨成武看了信以后对他说，其武啊，你参加抗战12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嘛。毛泽东看了董其武的信以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受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受可不受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受上将军衔的。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董其武在授衔后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了。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实际上，董其武入党的想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1950年7月，董其武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啊，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杨成武微笑着鼓励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了以后，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董老啊，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董其武听了以后非常感动。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严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已经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两句话，文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新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健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积大同。董其武在晚年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关注，他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致力于宣传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1989年3月3号，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

0: 静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其实我们身边的流浪动物数量也不小啊，因为它存在扰民、影响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的隐患，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流浪动物都不太友好，甚至有一些人的行为还很极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朱天心他写的《那猫那人那城》。那这本书呢，是讲述了他生命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朋友的故事。我想这是朱天心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朱天心。他呢，出生于文学之家，他的母亲刘慕沙呢是文学翻译家，他的父亲朱西宁、姐姐天文、妹妹天一和他都是作家。他们一家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喜欢帮助流浪动物。在台湾呢，他们把流浪猫叫做街猫。前面我们照片中所看到的那些流浪猫，都是朱天心他自己见过、喂过和爱过的。天心和天文呢，他们都是持证的志工，也就是志愿者，是奉行 TNR 策略的流浪猫的救护者。那这儿解释一下，什么是 TNR 呢？就是英文的捕捉、
7: 结扎
6: 和放养的缩写。这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地控制流浪猫数量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这个 TNR 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这本书中啊，就记录了天心姐妹她们在夏天去抓猫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抓猫时
7: 不得擦抹任何防蚊精油，
6: 因为猫对刺激，尤其是芸香科植物精油强烈敏感。黑里你得把自己站到和电线杆或者树路一样的已成背景的一部分，不致让机警的猫生疑。一个晚上下来，两人小腿手膀皆成红豆冰。最早呢，姐妹俩不懂得用诱捕笼去抓猫，经常是徒手就上了。为了避免

问题很棘手。原来呀，一只黑玳瑁妈妈把她的孩子东一个西一个的藏了起来，因为藏得太好了，只能听见声音，见不到小猫。于是呢，他们就说服房主说呀，等猫大一些啊，他们再去 TNR 或者是去认养。这猫啊，随房东姓，它叫陈玳瑁。天心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那个夏天台风特多，每晚我和天文去喂陈玳瑁一家，穿戴雨具仍浑身湿透，猫没被感动，房主却被我们打动，不再催促，不再抱怨，还交了一把大门钥匙给我们，偶尔也会向我们通报他们白天隔窗看到的小猫的只数花色。这样的事儿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一次性的把那些猫猫狗狗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朱天心是这么说的，他在意的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开展和生命教育的实践，捕捉扑杀丝毫也唤不起志愿者和常人的热情。相反， TNR 这种方式可以激发爱动物的人他们朴素的情感和草根行动，他乐意帮助动物们求生。我们再来看一看照片，这只黄虎斑猫叫葛葛，它的兄弟姐妹死的死，送人的送人。它呢被抓去绝育之后啊，没有变成一只大懒猫，而是成为了它所在区域的大猫王。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每晚喂食时它自兼哨兵，在我们才从转角出现它就大声鸣放，葛葛一发声，在各个角落等候着的猫们立即群聚路灯下。葛葛非常有领袖风范，自己先不吃，则依高处警戒守卫着，完全不听我们人族的劝慰。葛葛，我们来看就好啦，你赶快下来吃吧。照顾老弱妇孺好像是他天生的使命，有他在，一切都平和有序。但是有一天，葛葛突然消失了。其实流浪猫行踪不定，时常消失，好的结果呢是被收养了，或者是建立了新家庭，坏的结果大约就是没了，志愿者们只能佛系对待。没有想到的是，七八年后，人和这只猫居然再次相见了。一个社区呢要处理掉两只流浪猫，天心去救助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只正是葛葛，但此时的他因病弱着并不活动起身，甚至不反应。天心这样写道，我仍带着平日喂食街猫的饼干罐，摇起来叉啦叉啦响，好像尖筒。葛葛闻声先贝尔，随即挣扎起身。我当下在第一次见面的江江夫妻面前失态痛哭，原来生命与生命间那我以为一阵风就吹断的牵丝是如此强韧，穿越时空历久半点不磨灭。你看，两个生命的交汇平等而短暂，却留下了这样超越物种的情感，真的是读起来又残酷又温暖。多年来，朱天心不仅救助收留流浪猫，还为他们写书。他曾立誓，只要街头还有一只流浪猫，就绝不再写一字家中快乐幸福的猫故事。在他笔下，猫族与人族的关系之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关系。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流浪猫和其他的流浪动物一样，生命无常而且短暂。朱天心一直努力告诉我们，我不愿意，我不相信他们的来此是此成一场，是无意义，如草芥如垃圾的，是老天的无聊恶戏。我要以笔见证，我目睹过他们认真的在这人族占尽资源的城市艰难生存的模样。他们或精彩或平凡，或逍遥或百无聊赖，或
或潦倒落魄，

我们人族一样，没有一只是可被取代，该被抹消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它肩负着一种传递悲悯、传递责任、传递爱的使命。的确，读完这本书，您会觉得流浪猫也跟我们人一样，是认真活过的生命，它不为取悦人类而生，人有尊重一切生灵的义务。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那猫那人那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

0: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7: 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节选自梁实秋的散文《

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梁实秋的散文《谈友谊》中的节选，以及迪克牛仔带来的一首老

朋友。友情指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可以是世间超越骨肉血亲、国别地域的一种爱。真实友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更是把朋友关系列为五伦之一。五伦是古代中国的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孟子认为，父子之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要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而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词佳句，比如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应其名衣，求其友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小鸟为何要鸣叫，只是为了求知音。这两句反映了2000多年前的人们就有了对友情的渴望。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出了人们对友情的愉快体验。另外还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经典诗句，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传说，和桃园三结义的典故等等与友情有关的故事。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看看诗人笔下的老友记。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姜育恒带来的《有空来坐坐》。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无论怎样改变，那份纯真的友情和真挚的关心，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朋友，有空来坐坐。

歌曲过后，小关和您开启品读古诗词里老友记的旅程。盛唐时期的诗坛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有李白、王维、杜甫、贺知章、张九龄、王昌龄、孟浩然等等，每一位都光芒四射。其中孟浩然的人格魅力最突出，连一向骄傲的李白对孟浩然都非常惊讶。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赠孟浩然》，来表达自己的敬意。诗的开头两句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李白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孟浩然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他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盛唐诗坛，孟浩然成为了当时最具魅力、最有故事的一位诗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好的朋友要去远方定居，现在虽然交通通讯也很方便，但毕竟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想再见一面也是很困难的事。孟浩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年，他的一位朋友朱大要去长安，临走时重情义的孟浩然竟然送给朱大一把价值千金的宝。

0: 从这首诗里也就理解了孟浩然为什么被李白所崇拜。
1: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0: 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尤其是送别诗，里面所呈现出的友情更是令人感动。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秦就是唐朝的都城长安。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与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武陵指的是古代长安城附近的五个皇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这些陵墓分别属于汉高祖、汉惠帝、汉景帝、汉武帝和汉昭帝。在这里，诗人用武陵代指长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好朋友马上就要分别了，你要到长安城去，我没有什么送给你，可是我有一把宝剑，它价值千金。这一句“宝剑值千金”其实出自曹植的《名都篇》，诗中是这样写的：“名都多妖女，经络出少年。宝剑值千金，披服利且鲜。”这几句的意思是说，都城洛阳盛产美女，更有风度翩翩的少年。我佩戴的宝剑价值千金，身着的衣服奢华鲜艳。在这里，孟浩然直接化用过来，让这首诗更具感染力，也突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至于宝剑是否真的价值千金，那也就不重要了。最后两句：“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脱就是解下，说明这把宝剑是孟浩然的挚爱，一直随身背着。这两句可谓是脍炙人口，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分手了，我把随身的宝剑赠送给你，以此来表示我们今生的友情，希望你看到宝剑时会想起我，这样我们的友谊就会长长久久。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是到了40岁之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到长安，一直在故乡读书做学问。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魅力也最为独特的诗人之一。好，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就隔空送给孟浩然和朱大这两位好朋友一首歌，这首歌就好像多年后他们再次见面的一次问候，或许再见面时，他们二人温水煮了将军梦，现实压垮少年间，也或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们来听听这首《老男孩》，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在古今中外的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

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作，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节选自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首老歌《像我这样的朋友》。两汉时期呢，有首歌谣叫做《箜篌谣》，这是古代乐府采自民间的歌谣。箜篌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这首歌谣以箜篌为题，虽由民间拼合而成，却蕴含着交友识人之道与处世经验，充满了哲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箜篌谣》，两汉，佚名。结交再相知，骨肉何必亲？甘言无终时，世薄多苏秦。从风暂迷草，富贵上升天。不见山巅树，催物下维新。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哀臣。这首《箜篌谣》虽然是2000多年前由民间总结而来的一首歌谣，但是却充满了哲理，对于我们现在为人处事也有很多警醒的作用。下面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首箜篌谣。诗的开头一句结交再相知，说交朋友要交到心上，彼此心相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可亲可信的朋友。第二句骨肉何必亲，这是用骨肉之亲来与知心朋友之亲做对比，强调了交友的关键在于心灵的相知相通，而非血缘的亲近。诗人认为真正的友谊不在于血缘关系，而在于心灵的契合。第三四句甘言无终时，世伯多苏秦，先来解释两个词。甘言，甘甜的甘，言语的言，甘言就是甜美之词，好听的话。苏秦是战国时候的人，擅长说辞，他经常在各国君主之间游说，投其所好，各有一套说辞，在历史上他也被视为是耍嘴皮子的能手。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交朋友不能只听对方甜美的言辞，甜言蜜语往往都心不诚情不真。诗人通过苏秦的例子警示人们要远离那些表面甜言蜜语内心却不诚实的人。这两句是交友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第五六句从风赞迷草，富贵上升天，迷草披靡的靡，靡就是倒下，迷草就是草木顺风而倒。这两句用草来作为比喻，小草遭到风吹，有的随风就暂时倒下了，可是这一阵风过后仍然可以继续挺立起来，照常生长，而有的小草就可能被这阵风给吹到了天上，就像暴发户一样飞黄腾达了，可是风一旦吹过便又会重新掉下来，这棵无根之草也就成为无可依靠的弃物。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追求一时的富贵，不如安于贫贱，不离本根。这两句也提醒我们，富贵容易让人迷失本性，应当保持清醒，不为外物所动。第七八句不见山巅树，催雾下为新，催雾是摧残的摧，雾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突兀的雾，催雾多指树木被催着倒下，也可以引申为事物衰败或人生际遇的挫折。新的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新旧的新，新就是柴火。不见山巅树，催雾下为新，这两句是用树来作为比喻。君不见那屹立在山头上的树，虽然它所处的位置很高，可以傲视其他的树，可是一旦它被摧折倒下，照样被砍伐当柴烧。这两句的意思是，别看有权有势者居高自傲不可一世，可一旦垮台了，也不过如同柴火一样不值几文。最后两句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哀尘，这两句以井中的污泥作为比喻，井中之泥岂能甘心永远沉在井底，不想出井一见天日呢？可是一旦到了井上，经过太阳的暴晒，井泥就会变得干枯，风一吹变成了哀尘，四处飞扬。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不甘心沉于下层，一心想抛头露面，结果也只能是如浮尘一般，一场空而已。诗人通过树木和井中泥土的比喻，说明了人生的起伏变化和盛衰无常，告诫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起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首诗即便在今天依然在提醒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要保持真诚的友谊，警惕虚伪和奉承，同时要正确看待人生的起伏变化，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这就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它寄托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诗情和诗心。就像叶嘉莹所说的，古典诗词是支撑我走过苦难的力量。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和李杜带来的《难以抗拒》。中国古典诗词就是有这样一种让我们难以抗拒的力量。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品读诗人笔下的老友记。张籍是唐朝中后期的诗人，他出身苦寒之家，穷人家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只有读书考取功名一条路可行。于是少年时的张籍就早早离开家乡，四处求学。或许正因为张籍经历了太多苦难，反倒练就了他一颗极其丰盈的心。虽然说他一生命运不济，可他最大的幸运就是身边从不缺乏贵人。韩愈、孟郊、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与他交情很深，这让张籍那颗丰盈的内心在良师益友的呵护下愈发的从容且恬淡，温和而坚定，这也是他对抗苦难的良方。张籍的诗作语言通常浅显易懂，比较口语化，没有过分的修饰雕琢，在平淡中见真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籍写的一首与友情有关的小诗《春别曲》。这首诗中江头的一棵橘树寄托了对远去朋友的恋恋不舍。
1: 《春别曲》，唐·张籍。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0: 这首诗的题目叫《春别曲》，显而易见，这是一首写在春日送别好友的诗作。虽然不知张籍的这位朋友是谁，但是想来是他恋恋不舍的知己。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前，描写的是长江中那碧绿的春水，颜色浓得简直可以做染料，刚刚长出水面的荷叶才只有铜钱般大小，初生的小荷叶形状就像是古代的铜钱，所以又被称之为荷钱。第三四句，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木兰船就是用木兰树造的船。浔阳江里有一个小岛叫做木兰洲，当年吴王阖闾在木兰洲上种了很多的木兰树，用作建造宫殿所用。后来工匠鲁班把木兰树做成了船，再后来木兰舟就成为船的美称。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江头的那棵橘树还是你当年亲手种下的，不知能不能用这棵橘树拴住你这即将远去的小船，与你永不分别呢。在美好的暮春时节，好朋友却要离开了，总是不想分手，哪怕能再多待一刻也是好的。而在执手相看泪眼之际，却往往有兰舟催发，因此就特别希望能把好友留住。我们来听一首关于送别的歌吧，这是无印良品的《朋友》。从这首歌中，或许你也能听出张籍这首《春别曲》中的依依不舍。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是住房和城乡建设。

0: 治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友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做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节选自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水木年华带来的歌曲《一生有你》，以及作家余秋雨的散文《论友情》中的一段关于李白和杜甫之间友谊的讨论。李白生于商贾之家，自小习剑，充满幻想，追求自由。杜甫则生于官宦之家，熟读儒家经典，忧国忧民。二人初次见面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在这个人生的小低谷期，43岁的李白遇到了32岁的杜甫。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友情也好，爱情也罢，我们经常会注意和欣赏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陌生的，甚至是向往的。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浪漫的幻想，看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规则的蔑视，这些是现实冷静的杜甫所没有的。所以李白对于杜甫而言不仅是一个朋友，更是一种信仰。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却始终没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这种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与盛名背后的辛酸和李白如出一辙，所以杜甫才会写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样的诗句。就算名声能够流芳百世，那又如何呢？那都是之后的事情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看见自己的人。钟子期看见了俞伯牙，鲍叔牙看见了管仲，而杜甫看见了李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李白的酒，杜甫的愁》。李白的仙风道骨，杜甫的忧国忧民，苏轼的豁达人生，王维的禅意诗化，唐诗宋词铭刻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食粮，是炎黄子孙的根，华夏民族的魂。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品读诗人笔下的老友记。唐朝诗人袁宗俭进士出身，曾经担任过侍御史、尚书郎中、京兆少尹等。他跟张籍、姚和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跟白居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居易还曾经为袁宗俭的文集作序。袁宗俭在白居易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称其和自己有邻泉之妻，是自己的诗侣、水竹邻居。唐宪宗元和十年的春天，白居易和袁宗俭都在朝廷供职。袁宗俭在长安的升平坊买了一个新宅子。我们现代人买房子，除了考虑房价之外，还要考虑周围的配套设施、交通等因素。或许有的家庭还会考虑是不是学区房，可至于邻居是谁，也许就不是太在意或者太清楚了。虽然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在古代，卜邻而居相当重要，尤其对于读书人来说，有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做邻居，那是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袁宗俭买了新宅子，白居易就特别想要跟他做邻居，就写了一首诗来相赠。这首诗可以说既是恭贺好友乔迁之喜，也是他们真挚友谊的体现，读起来让人心生暖意。
1: 欲与元八卜陵先有事赠，唐·白居易。平生心悸最相亲，欲饮强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美音暂出游丝半，岂得安居不择邻。可读终身数相见，子孙常作隔墙人。
0: 白居易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在长安城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是东宫太子府的属官，是陪伴太子读书的学官。古人非常重视邻居的选择，我们所熟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而白居易很想跟好朋友袁宗俭卜邻而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名字叫做《欲与元八卜邻先有事赠》。元八就是袁宗俭，他排行老八。卜邻的意思就是选择邻居，或者向他人表示愿为邻居。诗的开头两句

并且都有隐居的打算，以此来说明俩人适合做邻居。第三四句，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这里三径和绿杨都是引用了典故，汉代时蒋毅以清廉正直出名，忠于汉室，因不满王莽专权，蒋毅告病返乡，隐居在家。蒋毅在庭院中开辟了三条小路，只与杨仲、裘仲两位高义之士往来，于是后人便把三径作为隐士住所的代称。比如魏晋陶渊明就在《归去来兮》词中写过，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绿杨的典故则出自南朝陆慧晓与张荣比邻旧居的故事。蒋毅、陶渊明、陆慧晓、张荣都是志趣高尚、品行高洁的人，白居易借用他们的典故进一步阐述自己与袁宗俭心迹相亲、志趣相同，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所以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这两句是在设想二人成为邻居之后的情景。夜晚一轮明月照耀，月光洒满庭院，两家可以共赏宜人的月色，院子里的绿杨洋溢着春意，两家可以一起共赏春色，两人于闲庭间散步，在月下把酒对酌，乐哉悠哉。这是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美好情景与乐趣，充满了诗情画意。第五六句，每因暂出游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意思是每每暂时外出时，都希望有个好伙伴一起相随，那么长期居住怎么能不选择一个好邻居呢？最后两句，何独终身数相见，子孙常作隔墙人。写的是结为邻居之后，我们俩人总能见面，我们的子孙也能代代长久相处。诗人说，不仅两人是邻里常相见，也希望后世的子孙成为睦邻友好往来，将两人的友情代代相传。白居易可以说用美好的想象和典故描绘出了希望与好友成为邻居，一起隐居的美好愿望，字里行间透露出纯真的友情，读完让人倍感惬意。好，欣赏完了白居易设想与好朋友不邻而居的小院，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民谣歌手赵赵带来的一首《小院》。或许您从这首歌里可以看到自己儿时生活的场景，做饭时跑着去打酱油，家里来人时去邻居家借桌椅板凳，任凭时光荏苒，小院烟火平淡。谁

0: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人，时常想起来寒心，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他既然吃我、耗我、毁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皇帝能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浦东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22,083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由北往南方向，国道311玉带路往徐州乐园方向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信息，你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浦东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流石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一座城市苏醒的标志是什么？是清晨的匆匆脚步，是逐渐温暖的阳光，亦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每个人的看法或许都不一样，但对于众多乐山人来说，一锅沸腾翻滚的跷脚牛肉就是一天开启的标志。直径1.2米的大锅，牛肠、牛骨、牛肉尽情地在锅中释放着浓郁肉香。嘴刁的食客们知道，想要品尝到地道的跷脚牛肉，一定要到苏基古镇。苏基曾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村落，清朝光绪年间，百姓大多以宰牛卖肉为生，卖剩下的牛肉和牛杂因不便于储存和运输，精打细算的当地百姓又舍不得丢弃，就以牛骨吊汤烹煮内脏，而内脏也要根据质地分类，牛肠筋前肚，质地筋道，需要提前煮制，牛肝、毛肚、黄喉，质地脆弹，直接切片处理，最后根据食客的偏好，以热汤汆烫一起上桌。起初只作为快餐在街边出售，没有座位，食客便在桌边端碗敲脚而食，敲脚牛肉因此得名。古镇虽小，如今却有近百家经营敲脚牛肉的店铺。在苏基，敲脚牛肉是美食，更是一个专门烹饪牛杂的行当。
6: 我看今天订餐啥子情况？我看这肉不要煮得太破了。来，来个人，来嘛，这些煮子摆啊。
1: 上午10点，张千里在店里忙碌了2个小时。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食客，他总是会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张千知道，没有谁能从行业竞争中轻易脱颖而出，细节处着眼才能见高低。认真细致是经营之道，更是烹饪的诀窍。张千烹制跷脚牛肉的手艺来自母亲，而辨识这些外观另类乃至离奇的食材，就是他学习制作跷脚牛肉的第一。

0: 我们这当地人和这个巧酒儿，就我这个牛仔就吃得那么精细。比如像这个红肠，它一叫气候，就是牛的那个喉管嘛。然后这个活沙，活沙是因为它长得就像一包沙一样，它是切的一包沙。然后我们又把活沙分为沙椰子和沙包子。
1: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牛杂的烹制似乎总是与粗犷挂钩，但张骞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牛有四个胃，第三个叫半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肚。撕毛肚是外人看不到的绝活，取一片叶瓣，顺着根部剥离，只留下白色的肚梗，整片烹制筋道难嚼，通常会被丢弃。但在苏鸡，这部分组织为底板，片成薄片，就能成为和叶瓣组织一样适合汆烫的食材。筋前肚有着较厚的组织结构和规则的蜂窝状表面，是牛的第二个胃，常用来炖煮。但中间较为密实的肚梗则会被单独取下切片，用于汆烫。而看起来相对规则的牛舌、牛肝，也会被精细地分为前、中、后三段，分别烹饪。精细分类不仅是烹饪跷脚牛肉的必备技能，更是节俭惜物的行业风气。在烹饪跷脚牛肉的这一行当里，牛杂没有一样是被浪费的。无论外观质地如何，他们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变废为宝。张骞家的跷脚牛肉店铺已经营了近20年，如今母亲已经退居幕后，专心享受生活。但每个月初，张骞总会和母亲相约去采购一些重要原料。
0: 哎呦妈，这今天的桂皮好不好？
2: 今天的桂皮很好，
3: 是不？
2: 才弄的辛苦。哦，
3: 另外这个嘛，
0: 还可以，
3: 对吗？
0: 还可以。
2: 这个是代替黑味。
3: 哎，你们
0: 可以回帖，可以。
1: 牛杂虽有异味，但到了苏鸡人手中，却能变得只闻肉香，不见腥膻。这其中的诀窍就是以味制味。以浓重的香料去除腥膻，是所有跷脚牛肉制作者的默契，但每一家都有秘而不宣的香料配比。
0: 这个是丁香，它放多了就不得行，它只能放15颗丁香。你牛的那个内脏，它虽然都是很腥的，有很浓重的腥味，它就需要用这个木香，主要是要腥味的。这个叫板子，板子呢，它是回口是有特味的。
1: 每种香料都有它独特的香气和颜色，单打独斗力量微薄，融合搭配才是制胜关键。白芷微甜，胡椒辛辣，白蔻去腥，丁香增香，巧妙精确的搭配，可以轻而易举地驯服气息浓烈的牛杂，把果腹变成享受。香料价高，为了不造成浪费，早在开店初期，张骞的父亲就根据家中香料包的日常使用情况，将每一种香料的用量精确到克。小小料包不仅是烹饪秘籍，更是西物传统的延续。融化的牛油释放出动物脂肪的独特香气，生姜香料炒香，牛骨汤融合香气，牛骨、牛肠、牛肉入锅，汤底沸腾，香料包登场，只需十几分钟，香味便得以释放。保持小火微沸是成功的关键。微微沸腾的汤底，牛肠中的脂肪得以释放，让汤底更加厚重。临近中午，食客们陆续到来，店里的大锅也沸腾了近3个小时。吃跷脚牛肉没有什么固定搭配，一切全凭喜好。毛肚、黄喉、

0: 舌，干尖，口感脆嫩，肋条、牛肠、筋前骨柔韧浓香，蘸上辣椒面，配上浓郁的热汤，暖心暖胃。张骞的跷脚牛肉来自家传，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早已融入了他的骨子里。过去跷脚牛肉都是直接把牛杂放在大锅里煮制汆烫，但生熟混做很容易因汤锅味道发生变化。为了味道不被影响，避免浪费，张骞做了小的石锅，顾客要的牛杂和牛肉都分装在小锅里烫煮，石锅还可以保证汤的温度和口感。跷脚牛肉本身的产生是来自平民百姓对食物的珍惜和崇敬，也让千年古镇苏鸡一直热闹至今，每日时刻络绎不绝。
1: 这个是毛肚，
2: 谢谢。
0: 刘平就是这些食客中的一员，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到苏鸡古镇，品一品浓香的跷脚牛肉，看一看伫立百年的儒公石桥。但不同的是，刘平并非慕名前来，而是因为苏鸡古镇是他的故乡，跷脚牛肉是他记忆里儿时的味道。30公里外的峨眉山市，刘平家的跷脚牛肉汤锅店已经营21年。虽然离开了苏鸡古镇，但由于用料足、味道好，生意从未冷清，而店里的招牌从不只是跷脚牛肉这一种味道。
3: 老板，点菜。
2: 今天整的啥子？
3: 今天不要跷脚，就要那个鲜烧。
0: 鲜烧牛肺，汤汁红亮不浊，牛肺独特的组织，绵软中带着脆嫩，从视觉到味觉，一路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对食客们来说，鲜烧牛肺是舌尖漫溢的美味，但对刘平来说，却是一道承载了家风的美味。熟悉刘平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老板。
2: 啊，你这差不多了，点多了吃不完。你们
0: 四个提醒客人少点菜品，这似乎和开店的目的相悖，但刘平却毫不在意，因为惜物节俭是家风。刘平自幼便跟随家人离开苏鸡，来到峨眉生活，售卖牛杂就是全家的生活来源。因生活拮据，所以格外珍惜食物。幼时的餐桌上，父母总是要求家中的每一位成员不许剩饭剩菜，即使是在生活富足的日子里，刘平也从不忘惜物节俭的家风。味道寡淡的牛肺，即使是在跷脚牛肉中也不曾见到它的踪影，通常会被直接丢弃。困难时期，因不忍看食材丢弃，父亲刘九人将牛肺带回，几番尝试就有了现在店里的招牌菜鲜烧牛肺。牛肺具有弹软的质感和丰富的肺泡组织，方便入味，且口感绵软，对于喜食香辣的人来说，这是极好的烹饪食材。但牛肺浓重的血腥味是不少烹饪高手对它望而却步的原因。如何将牛肺善加利用，在刘平看来，唯有付出十足的耐心。
4: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5: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

0: 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3: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2: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软管插入牛肺，大量的水使牛肺不断充盈变大，为了加快速度，刘平还会用牙签扎破牛肺表面。流动的水带走了牛肺内部残留的血水，在不断的冲洗中，牛肺悄悄换了一副面容。
7: 这个牛肺呢，要洗成这种白白净净，像这种羊脂一样的就可以了，这种呢就不会有腥味。
6: 一个小时的不断冲洗，牛肺变得洁白如玉，弹润光滑，丰富的肺泡组织也已经准备好接纳新的味道。改刀切块，焯，进一步去除腥味。煸炒，牛肺收缩变得质地细腻，但想要做好鲜烧牛肺，还需要一锅好汤。十月的乐山已经有一些微凉，但峨眉山上一种辛辣的植物正在默默积攒能量，从春江水暖到秋意渐凉，静静地长到半人高。可以食用的是土壤下风味十足的根茎，它是刘平吊汤的重要调料。
7: 这就是我们峨眉的小黄姜，这种姜呢味道特别的浓烈，外地姜很大块，它这个很小，这种只长在这种山地上的姜比那个坝上的姜味道更出味一些。
6: 峨眉本地的小黄姜外形紧凑，体型娇小，颜色亮黄，但味道却格外霸道，辛辣十足，香气馥郁。有了它，才能吊出一锅好汤。独立经营店铺以来，刘平总会第一个到达店里。吊汤是一天工作的开始。牛骨牛肠是基础，鸡架增加鲜味。最后五斤生姜入锅，去除腥味，一锤定音。有了一锅好汤，鲜烧牛肺的滋味就有了保证。

0: 姜蒜辣椒爆香。川式烹饪的灵魂，郫县豆瓣同样必不可少。高汤登场，架起食材相互交融的桥梁。提前处理好的牛肺牛肉入锅，锅内的高温让香气更加浓郁。小火慢煨，牛肺毫不客气地吸收着锅内各类食材的味道。一小时后，汤汁渐浓，牛肺浓香入味，脆韧弹糯交响，舌尖的惊喜猝不及防。鲜烧牛肺是那段艰苦的过往所留下的回忆，也是刘平家惜物勤俭家风的传承。乐山市坐落在岷江、青夷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100多年前这里曾是繁华的码头，往来船只如梭，也为美食提供了沃土。食物繁盛之地，人们看待美食往往眼光独到。周崇康自信，他了解牛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骨头，做牛肉更是不在话下。这份自信源自家乡的历史。周村，乐山最负盛名的村落，之所以能够名声在外，是因为过去的周村几乎所有人都从事着一份特殊的职业，宰牛。这份职业为周村人带来了安定富裕的生活，因此周村人吃起牛肉格外珍惜。他们认为无论何种食材，只要善加利用就能收获美味。犀牛善用的村风也一直保留至今。周崇康凭借牛干巴起家，以烹牛为生。而真正让周崇康在烹牛高手如云的乐山站稳脚跟的，是这道鲜烧牛肉。初见鲜烧牛肉的人会被它的外表所迷惑，咀嚼间惊喜不断，牛肉浓香入味，且每一口都能吃到筋道弹牙的牛筋。不少人会误以为这是周崇康精挑细选的牛腱肉，但事实恰恰相反。周崇康烹制跷脚牛肉，用的是曾经无人问津的废料。一头成年牛的体重在1000公斤左右，肌肉组织错综复杂，骨头粗壮且连接紧密，单是分解整牛就会难倒不少人。但到了周崇康手中，一把刀足矣。锋利的刀刃紧贴牛骨行走，分离过半，紧握牛骨，手臂发力，奋力一扯，牛肋骨就能轻松分离。举重若轻，凭的就是多年的解牛经验。周崇康自认善解牛是他最大的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一特长，让周崇康获得了别人不曾关注到的烹饪食材。剥离牛臀肉和牛后腿肉，牛髋骨和牛腰椎得以显现。通常这些骨头会整块入锅，起初周崇康也会直接用这些骨头炖汤，但天长日久，周崇康发现在牛腰椎骨底部的骨缝间还有一整条紧贴牛骨的肌肉，这条被人忽视的小肌肉为周崇康带来了烹饪灵感。
1: 这个牛肉就是我们水烧牛肉用了骨缝肉，这是背脊上的中间腰杆的部分，就是这部分，这跑到骨头来，是骨缝肉，这就叫骨缝肉，每口都有筋。
0: 骨缝肉和牛腰椎骨连接紧密，需要用小刀耐心分离。整段2.5公斤重的牛腰椎骨，最后也只得3两骨缝肉，虽外表不起眼，但横向切开，媲美牛腱肉的质感和花纹就得以显现。骨缝肉虽量少，但肉质极佳， 做成咸鲜香辣的鲜烧牛肉最合适不过。但乐山人嗜甜，他们认为无论什么味道，有一丝甜味衬托方才圆满。周崇康虽是烹饪高手，但鲜烧牛肉里的鲜甜还得妻子张桂秀出手。当年的糯米洁白饱满，大火蒸制后充分释放粘性，晾凉拌入酵母菌，这是转化的开始。密闭的土坛中，酵母菌不断繁殖并分泌淀粉酶，将糯米中丰富的直链淀粉分解为葡萄糖。两天过后，开坛，带有迷人酒香的鲜甜醪糟是周崇康制作鲜烧牛肉的关键。花椒面、八角面、辣椒、豆瓣酱，在以牛油打底的锅中释放出浓烈的味道。汤融合，下入切片的骨峰肉，最后醪糟登场，让一锅霸道浓烈的味道瞬间多了一丝甜蜜柔和。醪糟中少量的酒精随热力蒸发，带走些许腥味。无人问津的骨峰肉在周崇康手中重获新生，红亮浓香，绵软柔韧，辣而不燥。剔肉不厌其烦，做醪糟费时费力，花费时间和精力和不起眼的骨凤肉较劲，不仅是周崇康对烹饪的热爱，更是犀牛善用的村风早已融入骨血。越是无人问津的食材，越能激起周崇康的兴趣。牛尾骨多肉少，且牛皮难以剥离，过去是人们买牛食的赠品，但在周崇康看来却是难得的美味。牛尾骨骼粗壮，关节紧密，通过增加挥刀的力道将其分开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周崇康靠手指感受牛尾关节肌肉的变化，准确找到连接点，刀尖轻轻用力，牛尾便能顺利分离。鸡肉切块和牛尾一起炖煮，无需过多调味，牛尾中的脂肪和鸡肉的鲜味相互作用，也能成就一锅美味。英雄不论来处，美味不论尊卑，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只要肯花精力和时间，其貌不扬的食材也能峰回路转，迎来绚烂时刻，成为烹饪者的灵感和食客的期待。犀牛善用的传统触发奇思妙想，让平凡的食物也能赢得一席之地，完美逆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 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早上六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4: 我早上的习惯就是包子配稀饭，米配面
3: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
5: 哎，出来转量了吧？出来转量。
3: 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6: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
3: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6: 你说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明代上学的。
3: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6: 香葱啊，香油啊，都要炫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3: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 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一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7: 那我们它主要就是体现它酥嘛，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3: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8: 饼它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了。
3: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但岳德明却很少在店里食用，几十年来他已习惯了家里的滋味。熬粥是信阳主妇们的必修课，方便简单，稀汤米油就是老两口喜欢的味道。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
5: 哎，老师，这是今天做的。
3: 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与早餐中丰富的面食不同，信阳人的午餐主角往往是一碗米饭，而吃的菜中仍然少不了信阳人离不开的面粉。面炕菜是信阳最为常见的一种菜品。所谓面炕，是将食材裹上面粉，用少量油煎制后配以时令蔬菜，或炒或焖或炖。这种米饭配面炕菜的混搭吃法，信阳人最为钟情。
9: 一般的都是吃咱这个米饭，吃米饭搭配这个面炕的这个菜，吃起来味道还比较还挺香的。
10: 面炕鸡啊，面炕鱼啊，还有面炕萝卜丸子，炕了味儿，可以泡到米饭里面，好吃。
11: 这个因为信阳它属于都是南北交界处，它因为它一半吃米一半吃面，它不光吃米，它这个一半还要就是吸引这个面食，它吃面食的，它就是把这个菜，把这个面融入了这个菜里面。
3: 面炕菜是发源于民间的美味，在信阳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做面炕菜是家庭必备的技能，同时也是考量信阳厨师的基本条件。面炕鸡是信阳本地的名菜。

0: 身为信阳餐饮协会会长的王天意制作起来自然不在话下。面炕鸡的食材以散养鸡口味最佳，清理后要先进行分解。
1: 这个分解鸡子也有讲究，就是俗话说的鸡八块，鸡的大概就是八块，就是吃八块再去剪刀。两个腿两个翅膀就四块，中间劈开四块就是八块，八百块啊，对，基本是切鸡切肉就是。方便成熟，如果夸张的它是不容易熟的。
0: 面粉中加入鸡蛋，用手反复揉搓上劲，这样有助于面糊附着在食物的表面，令鸡肉在炕的过程中色泽金黄，炖煮后口感醇香绵软。鸡肉在面糊中只需翻滚几下便可上锅。
1: 锅一定要热，如果锅不热的话呢，那就炕不了，它就粘住了。这个煎东西呢，它这个油呢稍微要多一些。我们这个炕它接着煎，比那个炸之间。
0: 鸡块在热力的烘托下逐渐呈现出微黄，鸡肉的鲜香被锁住。重新起锅，葱、姜、蒜被煸出香味。最为基础的调味料足以撑起一锅美味。加入清水，放入鸡块，完成面炕鸡的最后一步。接下来，把味道的组合交给时间。
1: 面炕鸡呢，一个是要配一碗好的米饭，这是当然是最恰当的配料。里面加的东西呢，还是根据季节，有丝瓜加丝瓜，有萝卜加萝卜，有冬瓜的加冬瓜都可以。加上一碗当地的米饭，那就是我们最好的季节了。
0: 米饭作为信阳人午餐必吃的主食，这几年王天意着实下了不少功夫。做厨师快40年，他一直渴望米饭能像面食一样花样繁多。
2: 中国的半壁江山，一半吃米一半吃面。像面的品牌呢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吃法，各种各样以面为主题的餐厅也很多，唯独以米饭为主题的餐厅就没有。把我30年的经历，用于把一碗米饭认认真真的给它做好，这是我的初衷。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0: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1: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0: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2: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3: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2: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4: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4: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2: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为了做出一碗好吃的米饭，王天意把自己的办公室改成了实验室。从东北大米到泰国香米，只要是他听说过的都会出现在实验室的办公桌上。最终他将目光停留在了一种特殊的稻米上。
15: 那么我们所想起的米呢，就是想起我们中国之中东部，就是我们淮河流域的大米，主要是以这个信阳地区产的有一种香稻丸，以这个米为主题，来与其他的米进行调和，做一锅米饭。
14: 用米与米的搭配方式做一碗米饭的想法并不稀奇。王天意所选中的这种稻米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16: 它碟子怎么先添的？
17: 碟子它都是腌法米腌上嘛，再有一个水利那，
16: 就是水跟不上。
17: 哎，对，水跟不上。
14: 香稻丸是一种产量极低的稻米，原产地在信阳的西县，单独蒸煮干涩难咽，和其他米混合蒸制，只需加入少许，便可香溢满屋，沁人心脾。当地人称之为佐料米。找到米与米的最佳组合，才能做到米面相宜。精心挑选的稻米被分为精米和鲜米，与香稻丸的精密配比在王天意心中早已计算过无数次。一两吨米的代价，长达三年的试验，他终于找到了香稻丸的最佳伴侣。两者的相互消融，全新的味觉体验，让王天意欣喜若狂。如今在信阳，米饭的家族中再添新成员，一碗香甜的米饭，一份饭菜同体的面炕菜，就是一顿让食客们满意度达到爆棚的午餐。质朴的滋味来自传统的转化，是信阳人世代积累的生活体会。夕阳下，行色匆匆的人流奔向家的方向。家住淮滨的韩玲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晚餐。
18: 哎，老板，面咋卖的？
19: 八块。
14: 远在百里之外的信阳，郑爱萍和她的姐妹已经在厨房忙活上了。夜幕降临，各种美味逐渐弥漫在整座城市的街道。

0: 当。米面的制作也更加讲究精致，黄川的空心贡面，信阳人晚餐的首选，它的制作一直都是刘来旺引以为傲的手艺。
1: 您看我这个头发丝去里面是空心的，没相信你再看一下。
0: 面条能当吸管吹，这正是空心贡面的奇妙之处，不仅外观令人叹为观止，味道也非同一般。
1: 空心挂面的这个味道跟手工挂面的味道相比较啊，那区别大着了。你像有一个是空心，一个是没有空心，特别是那个煮鸡汤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鸡汤的那个煮的面，然后续那个汁里面进去，那吃出来后味儿啊，特别的一个鲜美。
0: 凌晨三点，这是刘来旺开始工作的时间。三代人用过的一口大缸，将助他完成制作空心贡面的第一步。每天50公斤面粉需要分两次，耗费一个多小时。
1: 我们这个做空心面的时候，我们和面的时候，然后从盆的外侧返回来朝内侧的叠压，一点点上劲。
0: 在机械制造发达的今天，各种食品机械的诞生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但这并不能改变刘来旺的传统信仰。面所具有的灵性，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感悟，刘来旺也有自己的理解，通过双手的塑造才能做出地道的美食。和面的盐水可以加速面团的发酵，配比的大小都是父辈口传的心诀，外人难以复制。面醒好之后开始盘条，每一步都要一丝不苟。刘来旺深知使面条变成空心的秘密就藏在手上的功夫当中。
1: 搓条的时候呢，我们顺时针方向，你看我们搓条的时候看它上劲嘛，一点点上劲，它里面是形成一个空心。
0: 儿子是刘来旺最好的搭档，传统手工技艺的温度在父子俩手中来回传递，默契而有序，简单而美好。
1: 是我们从和面那开始起，盘条那开始起，搓条那开始起，每一道工序就是为了那个做那个芯儿再转。
0: 利用面粉在反复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气泡形成空心，27道繁琐的工序，这是技艺与耐心的考验。一丝的敷衍和粗糙，都会让以空心取胜的面条沦于平常。晌午时分，面条的韧度已达到最佳状态，全家人需要一起动手。此时时机最为关键。面条被拉伸至4米不断，力道的掌握每个人都心中有数。阳光和空气蒸发掉多余的水分，一段由面条弹拨的美味乐曲即将奏响。
1: 是我们从和面、盘条、搓条、上块、拉掉，接在这个晾干，变成27道工序。27道工序就历时23个小时，接近23个小时才能做出这个空心出来。
0: 运用智慧创造美味，必须回到最接近传统的工艺。这是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韩玲的家中米饭已经焖熟，用筷子将米饭打松，倒入用猪油炒制的青菜，
2: 把米饭做好了，给菜炒好了，你要拌得整个顺融。

0: 菜要是没得苦辣菜，可以用萝卜代替。苦辣菜就是我们也当地一个野菜，就是那个野辣菜都，你们那个可能人家叫野雪菜，主要吃这个气味，必须用籽油，用别的油不好吃。
1: 根据不同的时节，在米饭中加入喜欢的时令蔬菜。相对于技巧，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饭菜的香气已经从锅中溢出，晚餐中的另一位主角也将登场。水开，煮面，加入一个鸡蛋，无需调味剂，一锅可口的空心贡面便可出锅。米与面要平分秋色，这是信阳人味蕾的需求。
0: 吃了干面，吃了细面，喜欢就是喜欢，不吃了心难受。先吃饭。
1: 用熟悉的食物凝聚亲情，慰藉家人。这是中国式厨房最为擅长的。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中国人都有着各自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种味觉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磨砺发生改变。
0: 萝卜炒饭，拌点面水，然后呢，煮点粥，下点面条。
2: 你光吃这个干柠檬好像吃了很不舒服是吧，肯定要喝点稀的吃的舒服一点。但你要是不光喝稀的，你不吃干柠檬就是肚子饿，晚上睡觉是肚子饿，要吃搭配着吃。
3: 我们必须得有米有面啊，米面掺和着吃。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从最平凡的一锅米饭，到花样繁多的面食，信阳人的一日三餐总是同时出现米与面的身影。这种米面平分秋色的饮食格局，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丰厚馈赠，也是当地人怀着对自然的感恩，对食物的理解，用辛勤劳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

0: 道，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6: 近日不少学生都已经购买了心仪的学习用品，用来迎接新学期。但是您知道古代学子的桌上都会摆放哪些学习用品呢？在安徽博物院，不少参观者对这类馆藏兴趣十足。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发回的报道。
8: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张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9: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10: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8: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9: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8: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9: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8: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7: 近日，中秋国庆出游提前预订的热潮已经开启，那一批县域旅游目的地啊，预订数量快速攀升，游客们不再扎堆一线的知名景区，专门去小县城里头来寻找松弛和自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报道的小县城乘黄金周出游新顶流。
11: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三天休息十三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

0: 市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1: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0: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2: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耳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0: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立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1: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延习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3: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4: 广西阳朔凭借水墨诗意的喀斯特风铃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呢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的慢充式旅游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发回的报道。
5: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6: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5: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7: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感觉很好，所以这。

0: 这次的话，我们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1: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2: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3: 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8: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7: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8: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7: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9: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1: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2: 在辽宁的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啊，正在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出闸即消费的无缝新体验正在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3: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 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14: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13: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一号线与九号线的交汇处，坐落于此的杏花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杏花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15: 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13: 全长 1.45 公里 7.2 万平方米体量的杏花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6: 我们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房东式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和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13: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17: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13: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18: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13: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19: 我们俩吧下飞机坐地铁回市区，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13: 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T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16: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2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霸王岭片区呢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核心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
12: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来关注啊，海南省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0: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

0: 前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台上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1: 我们会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对每一处的那个绳索啊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去进行这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啊，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增进一个灵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啊，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副局长杨东华：
2: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今年我们计划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
6: 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9: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

0: 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5: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4: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6: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4: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7: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4: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8: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9: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 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8: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1: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1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4: 充电了6/4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2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

0: 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边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我直接放弃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6: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

0: 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及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

0: 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鹏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1: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2: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11: 对，
12: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1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 就是改不过来。
12: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2: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11: 嗯、
12: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2: 嗯、
11: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2: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
12: 嗯、
11: 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元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
12: 哎呦，每罐才要29元啊、
11: 嗯、
12: 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元了。
1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2: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炙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2: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2: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

0: 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变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 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张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0: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来自游鸿明。有人说，听游鸿明的歌让我们有种心酸的感动，他好像一面静默不语，任由我们倾吐心事的镜子，在悠悠淡淡地将快乐、悲伤、爱恨情仇转化为一首首的旋律，反射在我们面前。他的用心都在他的歌里，都是对你最真最动人的表白。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Say you'll be there，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Say you'll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好的感情从不是单方面妥协讨好，真诚付出的同时也有底气说出自己的需求，平等相伴才是最好的状态。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那一天，来自杨坤。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

0: 和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7: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有时还是会摔倒，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很严重，只是有一些磕碰。然而2个月前的一次摔倒让吴女士又遭罪了，这次她的手腕骨折了。吴女士认为自己这是平衡能力下降了，应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了，可是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6: 类似吴女士这样的疑问，我们身边不少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6: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8: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他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

0: 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1: 嗯，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哎，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他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阶了，而且他还能这个去公园里去进行散步甚至他下一个目标是想能跟着他的邻居们去跳广场舞啊，他觉得不用手术他也可能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满意的生活了。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这种变化，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也提醒我们，其实老年人的功能恢复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科学的方法去做运动锻炼，并且坚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达标的运动量，我们甚至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强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1: 嗯，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0: 其实肌肉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

0: 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甚至腹泻，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1: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0: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身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1: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0: 错半步，错半
1: 前后错半步，
0: 前后错半
1: 步，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0: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猫步那样哈，脚尖对脚跟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 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保护你一下，
0: 是的，
1: 哎，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康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10000步，我是不是也要走10000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瓶，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就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他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沙包绑在腿上，这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 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

0: 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哎，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1: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0: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他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1: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这10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10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10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0: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主任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1: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 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哈，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忙

0: 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0: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啊，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设计站位和坐位两个不同的坐姿，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损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3: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60-70岁的健康老人为例，那我们每天需要锻炼多长时间，那我们的锻炼是不是要几类锻炼我们要轮流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板？
0: 其实我们一些很多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啊，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锻炼啊，比如说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锻炼就是踮脚尖的这个动作，我们把这个足跟轻轻的抬起，然后缓慢的落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 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到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3: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
0: 嗯，
3: 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到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3: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0: 是的。
3: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3: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1-2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3: 嗯，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 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超慢跑。
0: 指压板是吧？
3: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0: 这个也要因人

0: 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1: 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啊。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三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1: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0: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1: 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
0: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三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一秒钟发五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唇部的肌肉。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1: 他他他他他他。
0: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抬的这样一个姿态。
1: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他他他他他，
0: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咔咔咔咔咔咔咔，好像没您那么顺。
0: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啊。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啊。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1: 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 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0: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

0: 我们叫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在60岁以后呢，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加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那可能对于80岁左右的人来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相关的这种调节因子的分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我们这些功能的丧失会更明显，所以通过这些锻炼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延缓甚至逆转我们的这个功能衰退，可以减少我们误吸啊、跌倒啊这些事件的发生。
1: 嗯，除了平衡能力的锻炼、肌肉能力的锻炼、吞咽功能的锻炼，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哈，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2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0: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足够宽敞，而且地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你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1: 嗯，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0: 啊，是的，
1: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磕了碰了 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

0: 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好多老人还很节省，把那个旅馆里拿回来那个薄底的鞋穿着，就很容易滑倒啊。所以环境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都要做好，然后再开始锻炼。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锻炼是一些相对可能运动量大一些或者剧烈一些，比如说我要打球，那我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那如果说像康主任说的，我们随时随地的这个抗阻运动，我们拿个水瓶子，是不是就不用准备，或者说我们先轻一点先慢一点？
0: 对，如果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然就是缓慢的开始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好的，节目最后康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 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定会从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另一男子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都因猫被骗，将骗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27岁的林泽鹏去当地的汽车站提取他网购的一只名品宠物猫，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愣住了。这猫跟他先前拍下的那只猫简直是天壤之别，毛色杂乱，体型也小，就连性别都弄错了。更可气的是，这只猫啊还没有检疫证明。林泽鹏啊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马上打电话呀质问卖家：你发的猫不是我相中的那只啊，我要退货。卖家听后冷笑着说：抱歉，猫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说吧，卖家就挂断了电话。林泽鹏啊甭提多气愤了，有心将猫啊直接丢在汽车站，可他又实在不忍心，便将猫啊带回了家。那么林泽鹏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他的女朋友说起。两个月前，林泽鹏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女友是非常的喜欢猫，每次在外面遇到宠物猫，女友啊都会上前逗一逗小猫。前几日两人在饭店吃晚饭，邻桌一位女士抱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纯白色波斯猫，女友喜欢极了，整个晚上都在盯着猫看，几乎啊没怎么跟林泽鹏说话。林泽鹏啊很喜欢女友，见女友这么喜欢那只波斯猫啊，他就想买一只品相差不多的波斯猫送给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呢，当天晚上林泽鹏啊就在网上找起猫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找到一家售卖波斯猫的店铺，简单咨询后啊便添加了店主的微信。店主名叫顾翔，自称在线下呀开有一家实体宠物猫店，店内售卖的宠物猫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名品，均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全国包邮。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顾翔呢给林泽鹏发了自己店铺的现场视频。林泽鹏看后啊对顾翔有了一定的信任，便说了自己想要购买一只纯种的雄性白色波斯猫。顾翔听后呢当即表示啊自己店里正好有一只这样符合条件的猫。紧接着呢他就给林泽鹏啊发送了几段简短的小视频，都是那只猫的日常。视频中啊那只波斯猫啊呆萌可爱，林泽鹏非常的喜欢，有了想要买下的想法，但是他仍旧不放心，于是呢提出了要跟顾翔啊视频通话。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他想确认一下猫的真实状态。顾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却以当天呢时间太晚为由，将视频通话推迟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上午，顾翔如约抱着猫跟林泽鹏进行视频通话。顾翔保证说，只要林泽鹏当天付了钱，他明日就会将猫的检疫证明办好，然后通过航空托运免费送到林泽鹏所在地。随后林泽鹏啊跟顾翔谈妥了9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视频中的那只波斯猫。收到林泽鹏微信转账的9000元后，顾翔啊表示第二天就会发货。
1: 两天后，林泽鹏接到提货通知，让他前往某汽车站提货。林泽鹏这才得知顾翔并未使用航空托运，而是选择了汽车运送猫咪，并且对方还让林泽鹏自行支付运费，这与顾翔之前承诺的航空运输和免运费大相径庭。林泽鹏因此十分愤怒。尽管如此，林泽鹏仍然希望能尽快将心爱的猫咪带回家。然而让林泽鹏糟心的事情远没结束。
0: 于是呢林泽鹏啊付了150元的运费后，将猫 提了出来，可却没有想到收到的猫根本就不是他先前相中的那只。另外啊，这只猫还无检疫证明。林泽鹏气得呀，当即打电话给卖家顾翔，要求退货。被顾翔拒绝后，他不忍心呐，丢弃收到的小猫，无奈只好先将小猫带回了自己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呢，林泽鹏啊又多次联系顾翔退货，或者呀退一部分钱也行，可顾翔呢啥都不同意，后来呢还直接将他拉黑了。林泽鹏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以欺诈消费者为由将卖家顾翔的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卖家退货退款、赔偿托运费、收到猫咪的饲养费以及支付购猫款3倍惩罚性赔偿。法院经调查得知，顾翔啊确实经营了一家线下宠猫店，但店内所售的猫啊大都是普通的猫，林泽鹏在网上相中的那只波斯猫其实早就被一位顾客给买走了，但他不想放弃主动送上门的顾客林泽鹏，便没有对他说实话。为了满足林泽鹏视频看猫的要求，当晚呢顾翔就给那位顾客呀打去了电话，谎称第二天要给猫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检。顾客呢没有多想，就将猫啊送到了宠物店。顾翔就是趁着给猫体检的空隙跟林泽鹏进行了视频通话，彻底打消了林泽鹏的疑虑。收到林泽鹏的货款后，顾翔啊就从店里随便找了一只小波斯猫发货给了林泽鹏。
1: 在法庭上，顾翔却辩称自己给林泽鹏发货的猫咪也是一只波斯猫，只是外观上有些差异，算不上欺诈。那么顾翔提供的猫货不对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0: 这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欺诈消费者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顾翔作为活体宠物店的经营者，应做到合法诚信经营，可顾翔却利用已经售出的宠物猫欺骗买家，在收到买家货款后却并未按照约定为买家发送符合条件的宠物猫，事后买家要求退货退款，顾翔都拒不理睬，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据此可以认定顾翔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家主张顾翔向其支付3倍赔偿金的请求，即支付价款9000元的3倍，27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顾翔曾承诺全国包邮，故买家主张赔偿运费150元的诉求，法院也予以支持。此外，自买家收到货后，顾翔一直拒不同意退货，买家饲养宠物猫至今，期间势必会产生饲养费用，顾翔宠物店对此产生的相应费用应予赔偿，法院酌定饲养费用为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顾翔宠物店向买家林泽鹏退还买猫货款9000元，赔偿托运费150元，饲养费3000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27000元。相应的，林泽鹏应当将其所收到的宠物猫退还给顾翔的宠物店。接到判决， 顾祥啊是追悔莫及，本想着昧着良心挣一笔，顾祥却被判退款还要3倍赔偿，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啊竟因为爱猫被骗到倾家荡产，他的损失能要回来吗？
1: 女子利用流浪猫设局，通过高价售卖宠物用品和虚构治疗费用，从一男子处骗取大量钱财。
0: 治疗费就花光了安小健21万元的积蓄，他甚至为此还借了几万元的外债。
1: 为继续行骗，女子让丈夫提供微信小号，假扮宠物医生与男子沟通。
0: 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的聪明脑子活。
1: 最终两人的诈骗行为被揭露，但女子丈夫却辩称她未实际参与，不该被当成共犯。那么她的辩解能成立吗？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住南方的安小健正和父母一起准备吃团圆饭，突然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了两名陌生的男子。两人一看到安小健，就问他：“你就是安小健吧？你网贷的10万元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安小健听后顿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父母见状非常的震惊，在他们看来，儿子既没有烧钱的爱好，也没有女朋友，工资收入也不低，应该足够花了，怎么会去借网贷呢？起初啊，他们还以为来人是骗子，直到对方掏出了安小健的贷款资料给两人看，两人才相信了儿子贷款的事情。可是儿子到底是因何贷的款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安小健只好讲述了内情，竟是源于他买的一只猫。原来安小健现年25岁，是外省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在当地啊独自租房居住，只有逢年过节啊他才会回到老家跟父母团聚。安小健呢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平时啊看到路边有流浪猫或者流浪狗啊，他都会喂食。3年前，他在同城贴吧上啊看到一则领养猫的广告，发布人呢自称叫朱燕，说呀猫是自己家的母猫刚生的，因为家中啊不想养太多的猫，所以打算找人领养，如果呀没有人领养就把猫丢弃了。安小健看到那只小猫通体发黑，很是可爱，不忍看它呀被丢弃，便联系了朱燕，最终呢以300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只猫，他还给猫啊起了个名字叫黑子。之后朱燕呢就成了安小健的微信好友，他时常啊跟安小健分享养猫知识，并向安小健兜售高价猫粮、猫药等宠物物品。再后来朱燕呢越发好心，主动提出啊要帮安小健将黑子送到熟悉的宠物医院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等等。
1: 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事物，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帮他减轻负担，安小健觉得这是求之不得，于是安小健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事物全部委托给了朱燕。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安小健意识到他信错人了。
0: 一年后的夏天，安小健发现黑子进来呀总是懒洋洋的，食欲也不佳，认为黑子呀或许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便向朱燕呢索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想要问问宠物医生黑子怎么了。紧接着呢，朱燕呢就给安小健发了张名为宠物医生的微信名片，安小健呢随即添加对方为好友，并跟对方聊了起来。之后安小健呢听从该医生的建议，让朱燕将黑子送到外地某宠物医院，交由该医生亲自做检查。之后一年多，宠物医生啊曾给黑子做了许许多多的检查和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啊都不菲，可却始终啊没有治疗好黑子的病。在黑子治疗期间呢，该医生多次拒绝安小健到医院探望黑子，还说呀黑子的病啊会传染给人。安小健想要看黑子的时候啊都是医生给录制的小视频。
1: 慢慢的，为了给黑子治疗，安小健不仅耗尽了20多万元的积蓄，还额外背负了几万元的外债。最后安小健实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决定暂停治疗，计划将黑子抱回家亲自给他送终。可让安小健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想带回黑子还得再交10万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据该宠物医生讲，先前呢医院给黑子做检查和治疗都是按优惠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治疗费用要多上10万元。现在呢

0: 他所在的宠物医院呢，合伙人要撤资了，宠物医院一时资金不足，安小健必须退还之前优惠的费用10万元，才能将黑子从医院抱走。不过该医生承诺，这10万元的优惠费用啊，一个月内会返还给安小健。思来想去啊，安小健最终在某 APP 上申请了网贷，期限为1个月，10万元钱网贷到账后，他就将钱呢转账给了宠物医生。医生在收到钱后呢，紧接着就让朱燕呢将黑子送还给了安小健。很快大半个月过去了，安小健呢一再催促宠物医生按照先前的承诺退还10万元钱，并说呀自己等着还网贷。可该医生呢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推迟返还。安小健到期啊没有还上网贷，被网贷公司啊连番打电话催促，后来呢他都不敢接电话了。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并不是不接催款电话就能解决的。这不，不久后的中秋节晚上，网贷公司两名催债人员就直接来到了安小健家中索要欠款。父母听后啊大吃一惊，之后在父母的追问下，安小健被迫说出了网贷10万元的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完安小健的讲述，父母坚信儿子遭遇诈骗，迅速报警，但安小健仍然认为朱燕和那位宠物医生都是好人。直到民警调查出宠物医生是朱燕假扮的，安小健才恍然大悟。那么朱燕为何要这么做呢？
0: 原来呀，朱燕和丈夫高宇都是当地某工厂基层员工，收入都不高，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呢，朱燕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小黑猫，就想着呀拿猫卖钱。他将猫逮到后啊挂在贴吧招领，没想到竟然被好心的安小健买走。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喜欢猫，便给他推荐起了高价猫粮猫药等。安小健爽快付钱后，他便从网上买来便宜的送给安小健，从中挣差价。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善良好骗，又主动帮助他带猫啊打疫苗看病等，每次啊都虚报价格挣安小健的钱。后来呢，安小健找他呀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为了今后能继续从安小健的身上骗钱，便找到丈夫高宇要了一个微信小号，然后改名为宠物医生。当时啊朱燕便告诉丈夫，安小健呢老实又有钱，很好骗，他想利用猫从安小健身上弄点钱花。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呢聪明脑子活。安小健救猫心切，向来都是啊要多少给多少，直到他再无力承受治疗费用。据统计，黑子在治疗期间，安小健先后向朱燕支付治疗费用共计28万余元，但实际上治疗费用却不足3万元。之后安小健呢想要暂停治疗要回黑子，朱燕担心以后啊再难从安小健那里骗到钱，就编造了宠物医院合伙人要撤资的谎言，让安小健呢先返还之前享受的优惠10万元，再将黑子归还给他，并许诺一个月内就会将10万元钱退还给他。没有想到安小健呢竟然再次相信了朱燕的话，从网上贷款10万元给了朱燕。朱燕再次骗到10万元钱后，便不再主动搭理安小健，对安小健退还10万元钱的请求也一再置之不理，直至安小健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了警。至此啊，朱燕总共从安小健处骗得了38万余元。案发后朱燕为减轻处罚返还了安小健13万元，其他赃款都被她和丈夫挥霍了。不久朱燕和丈夫高宇被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庭上朱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

0: 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分子。起次要作用是指在主犯的指挥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起辅助作用是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障碍等。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中，高宇明知妻子朱艳要骗取安小健钱财，还将自己的微信号提供给妻子，为朱艳实施对安小健的诈骗提供帮助，起到了辅助作用，高宇属于从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艳、高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冒充宠物医生、虚报医疗费、谎称优惠漏算费用等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达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朱艳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高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对高宇应减轻处罚。朱艳、高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朱艳、高宇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朱艳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高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朱艳、高宇继续退赔给被害人安小健25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啊，安小健呢再也不敢轻信陌生网友的话了，生怕再遇到像朱艳一样的黑心骗子。观众朋友，不论是网购宠物还是线下领养宠物，都要尽可能选择正规合法、证照齐全、信用良好的商家或专业救助机构。另外，在遇到涉及金钱交易的事情时，一定要对所谓的知心网友保持警惕，切记病急乱投医。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坑蒙拐骗的工具，利用宠物无底线骗人钱财，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

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上，1899年的11月27日，董其武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他的祖父董怀求病故以后，母亲向村里的贺财主借了高利贷白银10两，打造了一口薄棺材安葬了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健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但外祖父范居江因为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在董其武3、4岁时就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这样一来可以在外祖母家安心的生活，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碧英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所以他从6岁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10来岁以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家里做一些家务。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12、3岁时就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每天早上他出门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却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除了本钱，每天还能赚上20、30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就这样几年以后，董家总算是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苦难艰辛的生活让董其武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做斗争的坚强意志。在16岁前，他已经读完了4书、诗经、易经、左传，又学琼林、史鉴、书要、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以后没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便何事，干将浮屠，几时得遇冒仙翁。这两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彰显了少年董其武的文化底蕴和远大的抱负。也正是因为这两句话，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董其武舅舅的好友李天培老先生。第二年春天，舅舅范碧英的几个好朋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这其中李天培老先生在范碧英家看到了董其武的那两句话，非常欣赏，于是他对范碧英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将来会出人头地。范碧英如实相告：老先生，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们家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呢？听到这里，李天培老先生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就这样，17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校，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兵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就立志从容，跟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去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汽车，有钱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棚子车。跟董其武一起去应考的同学们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呢东拼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是为了省钱，他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兵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是国文，
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国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的第一名。第二场是算术，一共十道考题，都是初级代数和四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没有一个差错，卷面整洁干净，又获得满分。他取得算术考分的第一名。第三场是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这场考试没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但是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他一个惊喜，他仍然是第一名。过了几天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一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是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以后，学校包吃包住，每个月还发几元补助，而董其武从来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了10多元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且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拼西凑的考试路费。在边业中学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董其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被保送进入边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董其武在边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另外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还有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法文。而在这个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会认真阅读。董其武在学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大家大多都认为董其武毕业以后留校当教员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假如没有后来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了，宾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当时董其武是班长，他带着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是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同学曹阳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里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这时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个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但没想到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答应我一定会查明惩办。因为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1926年夏天，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来担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这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以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一开始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这个地区的吴佩孚残部以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以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洛河、许昌以后，与第4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4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朝鲜、合肥、霍邱、颍上、阜阳以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

1928年，宁汉合流以后，蒋介石把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这其实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当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是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是气愤，他决定我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于是他与14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到上海以后，董其武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很多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在董其武的内心深处，对于军阀长期混战是深感厌恶的。918事变以后，他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了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这头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且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臣携带他的亲笔贺信以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937年10月，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时被日军炮弹炸伤了臂部，当时他担心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然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经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他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10年书呀。后来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参加由傅作义组织指挥的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在早期的戎马生涯中，董其武先后担任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但这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在日本投降的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中我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这会打起来的。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经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与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咱们应该另找出路了。

0: 因为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军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三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三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后来因为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了绥远战役之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吉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而毛泽东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那是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呢？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了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号，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当时傅作义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第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第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北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元，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一次谈话给绥远的去向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那么董其武究竟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怎样在后勤战线奋力拼搏？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光荣入党完成夙愿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董其武，由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下。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5: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十月五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十月五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

0: 质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3: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眼瞅着家门口就那两步台阶，她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两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两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2: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一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2: 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4: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肌肉力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2: 那杨大夫呢？
5: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2: 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野博士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特别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4: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就把跑步当作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2: 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4: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0%和20%，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2: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5: 力量训练，
2: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5: 力量训练从我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2: 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4: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2: 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5: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 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啊。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

0: 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心理上的问题。
1: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啊？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0: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儿的动作啊，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1: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0: 啊，再细说说。
1: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0: 行，
1: 刚才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0: 对，这个是
1: 可能
0: 最安全的。
1: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2: 比较推荐的，
1: 非常安全啊。就是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没有关系。
2: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们这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边。这个其实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啊，深入的再谈一谈啊，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1: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哈，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0: 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然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1: 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儿，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1: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踮脚尖儿，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但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0: 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1: 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2: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0: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感受那个屁股往后坐找椅子的感觉，给他身后放把椅子，然后让他站在椅子前面，然后我们从站立位慢慢的屁股往后坐，哎，这个膝盖打弯，然后去找这个椅子，然后我一般可能会说咱们数5秒再找到这个椅子才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再站起来啊，也是相当于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锻炼这个离性的这个过程。
1: 还有就是刚才杨大夫提到了小工具弹力带哈，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在家用一些像什么筋膜球、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0: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髋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上肢的一些这种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一些肩周炎 啊，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啊，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

0: 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1: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十分钟十五分钟比较好？
0: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啊。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渗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1: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就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集中解了更麻烦。
0: 那是。
2: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啊，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1: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的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啊，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0: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一个人你让他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但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2: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1: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弓箭步啊，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10分钟20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是如果你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0: 是，李大夫这个确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1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2: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1: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

0: 康之家。
1: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2: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让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啊，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个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啊，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哎，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2: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2-3万步，哎，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2-3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2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走了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2: 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哎，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3: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得爬到山顶，咱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他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1: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

0: 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一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60%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85%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2: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个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0: 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就说跑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它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就一个正确的跑步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请专业的人来教我们。所以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锻炼的目的，然后呢结合自己目前现有的一个身体状况水平，去一步一步的，然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这个锻炼，而不要盲目的去比拼什么或者是这个急于求成，不然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1: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方式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因为走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2: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这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走路要差一些。
1: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2: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 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1: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康复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0: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1: 嗯，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0: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儿，找床边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1: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时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比如说你在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你练一练靠墙静蹲等等，把这些动作穿插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面，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也更符合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很忙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
2: 我的碎片化时间管理的，其实比如说我在等电梯或等公交的时候我都是在练体重，可能在等这个公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100个去了，而且我平时出门诊的时候我都是在两个腿抬腿抬高，其实在练股四头肌，我可能出门诊就抬腿，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时间。而且很多现在朋友比如说你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开会，那么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把腿抬起来，那么你抬一两分钟放下再接着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锻炼自己的身体，这应该不算摸鱼吧。
1: 确实不影响工作，但是我刚才听两位专家讲，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能做到每天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锻炼的人那得多热爱生活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2: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0: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2: 李建安李院士。
0: 哎，对，您知道啊、嗯？他还在跑马拉松，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2: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
0: 啊，
2: 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这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的，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这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1: 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2: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1: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2: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1: 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0: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冈上肌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他是去做了一个冈上肌那个肌腱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爱好的人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 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又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1: 嗯，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2: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现在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是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0: 嗯，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啊。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伸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转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哎，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1: 嗯，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2: 对，
0: 嗯，是的，是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2: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呢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板的损伤的处理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这手术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杨大夫去进行康复训练，
2: 对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2: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些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 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0: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每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

0: 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8: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二十集。
10: 是在这林海雪原里边的这些土匪们都愿意得到这张图。拿这个要做什么呢？要做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往下讲，所以我拿着这个图啊，一直的拐弯抹角在这儿走，我怕碰上解放军，结果还碰上了。哼，邵建波哼了一声，把那一张纸拿过来了，随手打开，打开一看，这是一封信，上边写着几句词儿，写的什么呢？写的是这个，一开头写着仨字，崔师兄。天寒地冻，风雪太冲，堵好门窗，切勿轻动。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儿，谢辞您的百鸡宴，善哉善哉。203连看了两次，这是什么意思呢？随后203一抬头，刘伟山，长官，百鸡宴是怎么回事情？百鸡宴是座山雕的坎子里，所谓的坎子里就是他半寿，今年呢是他60整寿，在大年三十这天他要设百鸡宴，有的时候赶他寿日设，有的时候他随时高了兴就摆一摆，反正是一年得设一次。怎么个百鸡宴？

0: 它是100家100只小鸡儿，做100样菜，菜名还不重，都是鸡。这么着呀，起个名就叫百鸡宴了。日本鬼子在的那年头，请他下山，在牡丹江大设百鸡宴，他真摆过谱啊。旁边孙达德一听，呸，啐了一口，哼，死不要脸，当汉奸，那叫摆谱啊，那叫没羞没臊。哼，子荣哼了一声，汤汤汤，把手里的小烟袋磕了磕。这么说，座山雕气派还蛮不小啊。啊，反正他有这么个说道。建波把这信就拿起来，冲着匪徒一抖喽。这封信是谁写的？啊！一撮毛一瞧这封信，不瞧则可，这一看，这小子更慌神了。长官，这封信是我从山下把他带来的。山下什么地方？有个三官庙。三官庙？谁写的？是一个和尚。和尚？呵呵，你这个狡猾的家伙，怎么会是和尚写的呢？和尚写的，落款应该是我。阿弥陀佛，这明明写的是善哉善哉，这是老道写的啊。这小子刚站起来要坐那儿，不是老道，是和尚。嗯，好吧，把他带下去。203告诉战士把一撮毛压下去。这小子站起来顺脑袋是大把直抓汗呢。哎呦，哎呦了一声，随着出去了。这家伙刚出去，门外有人说话，报告。声音非常清脆，进来。门帘一挑，白茹打外边进来，小高波也来了。哦，你们怎么来了？那个女人救活了吗？203一问，白茹站到203首长的跟前，详细报告，那个女的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活了，同时还说明了她的身份，说明了她的一切。我们怕203首长着急，特地赶来向首长报告。那个老爷子，就是那本家老头啊，送我们俩一程，一直把我们给送到这儿来。您在走之前不是就说明了吗？离开了那个小村子，来到了黑瞎子沟，准备住在这儿，我们还真没找错。好啊，那你就详细说说吧。
1: 是。
0: 白茹站在那儿像小学生背书似的，口齿是非常清晰的，他就说开了。被救的那个女人是谁呢？被救那女人呢，是小炉匠栾平的老婆。这个女人也是一个受遭遇的人呐，很苦的这么个人。在当初，她跟着她父亲在尾河县念书，她父亲是尾河县中学的教员，父女两个没有旁人，就算父女相依为命吧。姑娘呢，很守本分，很规矩的一个人。有一次，蓝景玉这小子到学校去看那个学校校长，那学校校长是个汉奸，是小炉匠他舅舅，也不是二舅啊，可也不是六舅，反正是那么舅舅吧。他去瞧他舅舅去了，一眼就看见那个姑娘了。那姑娘

年才18岁。他就问这姑娘是谁家的，他舅舅跟他一说，他想讨这姑娘做老婆。他舅舅一听，那算不了什么，咱们学校的学生，孩子不随你便挑吗？就这样，这个汉奸校长和这个老教师这么一说，这姑娘她父亲呢，很耿直的一个人，一听这个当时就不高兴，但是知道这个韦校长有官府的亲戚，认得特务，不敢惹他，可脸上也没带出来，就婉言谢绝了，说谢谢吧，校长这是成全我这个丫头啊，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可是有一样，我只有这么一个小女儿了，我不愿意叫她很早离开我，让她再念几年书，日后等我不行了的时候呢，叫她呀也去教书吧，到那个时候再谈这个终身大事吧。哎，就这么谈了，这个韦校长也没说出什么来呀，就跟蓝景玉把这事儿一提，蓝景玉这小子把脑袋一扑棱，哦，舅舅你没听出这意思来吗？这是他不愿意呀。好嘞，等着我的吧。没过3天，学校大检查，说这儿发现了共产党了，结果就把这老教师给抓了走了，押在监狱里。姑娘呢整天啼哭，这校长又登门了，这么一逼一挤，那么这意思呢就是叫姑娘以身赎父。姑娘啊，忍辱求全吧，为了父亲的这条老命，就答应这个亲事了。结果他父亲从监狱里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受了不少的折磨，在狱里把这个好人给折磨死了。这个姑娘呢就这样嫁给了小楼匠。姑娘的意思想着糊里糊涂混一辈子算了，那么这个日本鬼子一倒台，鬼子完蛋了，国民党反动派过来的几个大特务又把蓝景玉给收过去了，同时嘛还给了他个上校副官，给蓝景玉来个官衔儿。这些个看来扩了，刚扩了2天半，叫解放军给打散了，蓝景玉就带着他老婆跑到山里去了。最后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走到一个大山后面，而弄到个小窝棚，弄了点粮食，弄了点东西，就叫他老婆在那儿等着他，说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着我，我要把你带哪儿去呀、啊？搁哪儿我都不放心，就把你搁这儿得了，听见没有，我会回来接你的。随后呢他给了他老婆一宗东西，是一个皮钱夹子，这钱夹子里边啊装着一个先遣图，他就告诉他老婆，他说这个东西啊是咱们的命根子，将来咱们发福生财啊都指着这个，这东西在我手里掌管着。蓝景玉当时还挺美呢，说这个呀是许大马棒对我的莫大信任，你要把这玩意儿弄丢了，咱们可就全完了。说完了小楼匠走了，一去就没回头，他老婆在这等着，吃的也没了，天也越来越冷，受不了了，就下山来找小楼匠。没找着小楼匠，就碰上一撮毛了。白如说的这会儿用手朝脸上这么一比划，说这个家伙脸上长着很长的毛。大伙一听啊都乐了，哈哈大笑。子荣过来，白如同志，你想见见这一撮毛吗？这家伙正在咱们这儿压着呢。白如听到这儿那当然高兴了，哦，把这个匪徒逮着了，跑不了他，比他再凶的也得把他逮着，太好了。哎呀，203首长，你可不知道那个女人呐太苦了，看来啊白如姑娘是十分同情那个遇害的女人。我的话还跟您没说完呢，那么她不是下山来找她丈夫来吗？没找着栾平，就碰上这个一撮毛了。
他一左忙告诉他说，你可别下山了，哪儿你也别去呀、啊、你跟我走吧。怎么能跟他走呢？原来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呀、啊，一左毛啊也是个警狱，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栾平拜了把子了，所以他们早就认识。这女人还挺高兴的、啊、碰上个熟人啊，跟着他走吧。说下山不行，他不行，到山下呀你就没命了，逮着你非把你杀了不可。上山，从往山里一走，一撮毛就逼着他要先潜图。可这女人听她丈夫嘱咐了，不能这样轻易就交给一撮毛。她一看这个家伙到哪儿都冒充人民解放军，凶横凶横的，瞪着俩肥眼，逮什么抄什么，见什么要什么，只要是往嘴里去的他拿过来就吃，就这个。所以这女人不给他，结果就走到这老夫妇这儿了。走这老夫妇这个地方呢，这一撮毛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完了就逼着这女人要这个图，不给不给他就动手抢，说我翻翻你，把那老夫妇也给闹愣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一翻俩人就打起来了，叫他给翻着了。这一撮毛把图抢过去掖在腰里，俩人一通打，打着打着他就把这个女人给拽出去了。一撮毛拽着这女人往树林子里边拽，这女人喊救命，谁救得了她呀？三刀叫一撮毛给扎在那儿。现在呀他的伤痕还是很重，不过命是保住了，但是得养一个时期，我就拜托了那老夫妇照看着他。报告首长，我的话讲完了。好啊，203很满意，点点头，叫白茹赶快去休息去吃饭。这会儿呢大家各归各处，203首长把这个军用地图打开，是1/5的军用图啊，铺在桌子上。高波呀、啊、李弘毅帮着他找，找什么呢？先看看这个黑瞎子沟坐落在什么地方，离开这个黑瞎子沟下一个地方应该到哪儿去驻防呢？就找到了一个地势，这地势的名字叫夹皮沟。这夹皮沟啊，不管是从哪方面讲也十分重要。怎么说从哪方面讲呢？比如说要从生产上讲，这夹皮沟周围啊树木很多、啊、这个地方有这个很多的松、柏、杨、槐这样的树木。这个地方啊过去呀、啊、就是日本鬼子的夹皮沟林木株式会社，就在这儿。要是从军事上讲呢，它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03一研究就进驻夹皮沟。为什么单驻这儿？从夹皮沟往东南走200里开外有个地方叫野狼峰。这个野狼峰啊地盘可不小啊，谁在野狼峰那儿住着呢？是国民党反动派保安第四旅九彪在那儿住着。顺这个夹皮沟往正东走300多里地开外，这儿有一个险峰。这个山最险恶了，也在林区里边著名的一座大山，方圆呢100-200里呀、啊、占那么大地方。这山的名字叫威虎山。在威虎山这儿有国民党兵随图家保安第五旅旅长坐山雕，在这山头这儿站着。顺着这夹皮沟往东北走，走出100多里地去，这儿有个地方叫奶头山。奶头山谁在这儿呢？

0: 反复指示，他自己呀，现在又回想起来，根据首长指示精神，自己仔细这么一分析，有利的条件多，进驻夹皮沟问题不大。怎么呢？头一个，匪人们不敢长途行军，就说把人马都调出来，走二三百里地到夹皮沟来打仗，他不敢。另外一个，这一支神族的小分队，匪徒不摸底呀，他们光知道啊，说林海雪原里边发现了共军的小股部队，但是小股部队究竟小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另外在这小股部队的后面有没有大部队他更不知道。更有利的呢是什么呢？在建波同志没进山之前，也就是说他小分队没进林海雪原之前，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兵团在老爷岭这儿来回搜了半个多月，就半个多月的时间呢，把匪人们吓得是惊魂丧胆，他就不敢从他的山头里边带着人出来远奔夹皮沟，更不敢呢全吆喝到一块儿，说野狼峰的、威虎山的、奶头山，咱们都凑一块儿，一块儿去打去不行吗？匪人的心没那么齐，他们都是坐山观虎斗，你瞅着我，我看着你，谁趴下谁捡谁的羊烙，都是这个土匪和土匪都是自相残杀的家伙呀。根据着这些个情况，203一分析，好吧，就这么办了。自己自言自语的把铁拳往军营地图上这么一放，就这么办了。咚的一声，他的桌子有点响了，高波就知道首长已经做好决定了，他站在旁边等候命令。203瞧见高波了，命令高波集合队伍，压着一座楼急行军进驻夹皮沟。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1集。
6: 真快，小分队像脱弦箭一样离开了黑瞎子沟，就奔夹皮沟下来。来到夹皮沟这个地方，这儿原来是个林区的小火车站。这夹皮沟啊，这火车站可是火车站呢，但是可看不见火车。这夹皮沟的村子一共有150-160户，这个村子可不小，但是这村子里头的老百姓

太苦了，受着重重的压迫。怎么呢？在日本鬼子那个时候，鬼子统治，老百姓都喘不出一口大气儿来。日本鬼子完蛋了，老乡们刚松了一口气，谁知道国民党土匪来了，到这会儿又一通烧抢掳杀，把老百姓给糟蹋苦了。小火车哪儿去看去？火车站窗户也没了，门也掉，冷冷清清，孤孤零零。街上一趟大街，连一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家家关门闭户。你再看吧，夹皮沟所有住家的那房子，房子上边的烟筒，一家冒烟的也没有。怎么不做饭呢？做什么饭？哪有粮食啊？这村子里边都指着什么活着呢？就指着采猴头，摘蘑菇。这猴头是什么呢？也是那个树上长的蘑菇的类型的一种，叫猴头。清水煮猴头，清水熬蘑菇，就吃那个呀。苦极了这村子。小村子100多户人家，像死了一样，生喜皆无。这支部队开进来，第一步做的是封锁消息，马上把消息封锁了。小分队进驻了夹皮沟，外边你休想得到一点消息，叫203给封了。而后呢，战士们分头到老乡家耗房子。这一耗房子，由于小分队进驻到夹皮沟，这个小村子里边可有点活气了。战士们三三两两的到了老乡家，一找老大爷、老大娘、老大哥、老大嫂，哎呦，这老乡们一看战士们来了，全藏起来了，有的连个模样也看不见了，还有的呢像打架似的在那儿站着，挺着胸，瞪着眼。哎呀，战士一看，这就是这老乡，怎么这么苦啊，衣不遮体呀、啊、用什么当衣服穿呢？根本没有布，更提不到什么叫棉袄棉裤了，破烂的也没有啊，都用那个误了草啊编的衣裳，都穿那个。有的那男人呢、啊、腰里就系个大裙子，炕上哪有被窝，都是误了草编的帘子，拿那个当褥子被，在炕上那儿卷着。锅底儿都朝上啊，那碗，吃饭的碗，上边落着很厚的一层尘土。老乡们的脸都铁青色呀，都是黑眼窝。哎呀，这一定是吃了什么野菜，吃了什么野蘑菇，都吃得这样了吧？准是。一说想住到这家，住吧，随便，哪儿都可以。这是爱说话的，这老乡就说这么几句，不爱说话的，一看，这不是战士们进来了吗？他们一家子搬出去了，腾出来了，随便呗。大伙把这个情况和203首长一汇报，203首长和同志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涌上心头啊。这地方群众太苦了，

被人们给害得太惨了。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决定不到老乡家里去住了，发挥我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到哪儿去住？到车站。那车站根本没法住啊，啊，也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呢，这是铜筋铁骨的英雄汉，你说那怎么住啊？没窗户没门，房顶子上进大缝子，四周围墙进窟窿，那风往里头这么一灌，这个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吧。就是这么苦，这样艰难，也必须要到车站去住。不叫老乡对我们有任何的怀疑，战士们马上分头动手，弄草的弄草，弄这个窗户的弄窗户，钉门的钉门，嘁着咔嚓，叮叮咣咣，嚯，小火车站很热闹，工份不大，就算勉强的把窟窿挡了挡，把缝子堵了堵。这第一步做完，第二步怎么办？分下头去到各户去看，战士们把自己身上里边仅有的一套衬衣，包括203在内啊，把这衣服全都脱下来送给老乡，叫老乡们穿上，大家把身上带着的粮食损下来一部分给乡亲们，不要也得要，要也得要，送到各家去。老乡去摘蘑菇，战士们帮着去摘，有的老乡冻得瑟瑟发抖，不能出去砍柴回来取暖，战士们去把柴砍来给老乡送到家里。哎呀，夹皮沟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有多少老人是泪流满面呐。有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年纪30来岁，生的体格健壮，一瞧就是个有力气的人，方才他还站在他自己屋里骂街来着，他拉着拼命的架子要和战士们斗一斗。经过这一番呢，战士这么一做这个事情，使他亲眼目睹这个小伙子跑到203的跟前，一头扎到203的怀里，他放声哭了，首长把他扶起来，叫他坐到自己的身旁，摸着他冰冷的两手，203把自己的大衣脱给他，披到这个小伙子的身上，瞧这小伙子多壮实，可是呢，生吃这个蘑菇吃的瘦下来了，别看瘦，还是那么十足的精神，两道剑眉飞插两鬓啊，一双大眼皂薄分明，就是头发太长了，看样子有3-4个月的时间没剪头了，脸上的胡须呀，连着络腮的胡子也很长啊。哭着哭着，他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挺起了胸膛，向203首长控诉啊，控诉什么？控诉匪徒们的罪恶。这个小伙子姓李，叫李永琪，世世代代是山区里边的伐木工人，他老父亲就是个伐木老工人呐、啊，现在70来岁了，饿的老人瘫软了四肢，下不来炕，在炕上坐着。永琪越说越气愤，当时啊，日本鬼子在的时候，这些个山区人民和鬼子拼死搏斗啊，鬼子完蛋了，光复的时候

0: 这些个林区工人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了枪，武装了自己，把这个小屯子治理得很好。哎，就在这时候，老匪左山雕的匪兵开来了。左山雕来到夹皮沟，亲自和老乡们见着面。他站在小火车站的前边，和乡亲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光复了，都成一家人了，你们不需要拿枪，把枪给我们吧，你们呢往后就有饭吃有衣穿喽。要不给我，我可就不客气。老家伙这么说着话的同时，四外就支起机关枪来。我们这里边有的人心不齐，可有的人也这么想，其中也包括我李永琪啊。我想什么呢？怎么中国人也比日本鬼子好说话啊？真格的他们能坏良心？我们就把枪就交出去。可谁知道枪一到左山雕的手里，这个老土匪灭绝人性的东西就把我们夹皮沟里边抢夺一空啊！一粒粮食没给剩，一个布丝儿没给留啊！他们都跑上威虎山去了，我们恨啊，恨不得当时抓住座山雕把他活嚼了。可有什么用呢？枪已经没了，白费事儿了。就这样，我们就求啊，今天求明天，明天求后天，就这么苦挨苦受，直到了今天，这才看见了太阳，看见了人民解放军了。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么好啊！所以方才我骂了街，我不对，首长，我来找你了，你说我一顿吧，你打我一顿吧。203一听，拍了拍李永琪的肩膀，永琪同志，不必这样，咱们是一家人，土匪坐山雕招时可，我们这些个善良朴实的山区人民没有能够看透老匪的坏心肠，所以把枪支交给他，我们自己上了大当，今后呢作为教训引以为戒，匪徒不管在我们跟前耍出什么样的花把戏来，我们也不能轻信。您说的对呀、啊、好吧，你先回家去啊，我们会给乡亲们安排生活。李永琪离开了203，他就找他的同事去了。永琪呀、啊、不但是个伐木工人，而且还是个打猎能手，火车他都会开呀、啊、他有最好的朋友，谁呀、啊、张大山，他找张大山去，他走了，203首长心情十分沉重。在这火车站的这间小票房子里，他是走来走去。203首长在想啊，群众这样疾苦，作为我们这些无产阶级战士，要是不闻不问的话，那是罪过。虽然现在已经做了些个工作，把口粮拨给了老乡，衣服脱下了几件，不过这不能解决问题、啊、乡亲们200来户呢，而我们小分队呢才几十个人，这怎么能行呢？把口粮都给乡亲们割下，仗还怎么打呀？这不得了啊。另外这看着阶级弟兄如此苦难，怎么能够看得下去呢？在夹皮沟来说，203首长那是最高的领导人了。不行啊，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自己三番五次的成立了一个方案，被自己给推倒，再成立一个又推倒。 想来想去，只有这样，什么发动群众，想办法自力更生，更重要的是写下书信，派同志连夜启程，离开夹皮沟到军区向首长汇报。首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能看着这些乡亲不管，绝不能，马上就会想出办法。不过怎么走呢？哎，可不知道这个小火车还有没有。从来的路上看，小火车道可是很完整，不知道有没有车头，有没有车皮。他想这个，旁边那碗炒面早就凉了，203根本就没吃。这一碗炒面端上三回来了，高波把它端上来看看，首长不吃，又拿下去了，凉了再热一热再端上来，这么一瞧还在考虑问题呢。高波一连催了几次，203首长根本这个碗连碰也没碰。高波可真有点急了，203，你不吃饭不行啊，你得吃东西啊。高波同志，我现在没有考虑吃饭的问题，我所考虑的是夹皮沟的所有老乡们吃饭的问题。啊，这是对呀，应该考虑，不过你吃完了再考虑不行吗？你赶快去把方才来的那个李永琪同志给我找来。哦，哎，看看还有永琪同志的几个街坊，也把他请到这儿来。好，说完了话，高坡转身往外走，203把小董叫来。小董，到首长，你去把我那干粮袋把它抖了开。一连做四五个人的饭，都是一样的炒面吧，也没有别的吃的，马上端来。是。小董跑出去了，去做饭。他把饭做得了，刚摆上，李永琪几个人就来。他把他的好友张大山也给带来。带进来，203先叫他们吃饭。我们在家里已经吃了，哎呀，几个月来啊，这算尝到一口粮食。吃到了，不能再吃。李永琪和乡亲们心里头像镜子似的那么亮，看到了人民解放军带的这点粮食不多，是把自己的口粮准出来给我们吃啊。我们要给吃光了，那这些个英雄们怎么去打土匪呀？嚯，吃这几碗炒面像吵架一样，你争我让，让了半天，高波在旁边直提意见，快吃吧，不吃全凉了。边吃边谈，203首先问的是这会儿还有没有小火车啊，火车头，火车的车皮。哎呀，一问这个，张大山马上把碗放下了。首长啊，有啊，我们都保存得很好啊，我们把机件有的卸下来埋藏起来，把火车头藏在山洞子里边，是完整无缺。同时车头不是一个还是两个呢，一大一小，好极了。203点点头，既是这样，同志们把自己的打算和李永琪他们一说呀，张大山一听那真是欢喜的不得了了，我保证啊能把火车给开出去，那咱们马上就动手。张大山连夜骑着卡车准备车头，夹皮沟的姊妹车又出现在铁轨之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为何屈原列传可以被称为离骚的序文？作为列传，为何要用加叙加意的风格来写屈原的生平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0: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疑是最动人心魄的那一颗。其中一篇文章《屈原列传》，更是承袭了离骚的灵魂与风骨，将屈原的悲怆与坚守刻画得同离骚一般真挚浓烈，成为后世文人追慕高洁的典范与寄托。这篇不算标准的列传，既没有详尽的人物生平时间，还常在叙事中穿插议论，甚至因史料有限，常被质疑主人公屈原的真实性。但是司马迁通过描写楚怀王被骗、奸臣当道、屈原被排挤流放的悲怨，以及借用渔父之口留下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千古名言，让这篇屈原列传超越了人物传记本身的框架，进一步奠定了史记无韵之离骚的传奇地位。那么这篇史料本不够完整的屈原列传为何能超越争议，让屈原的故事流传了千年，成为不朽的经典？司马迁在文章结尾既同情屈原的决绝，又怪其不由诸侯，这种矛盾心绪背后藏着他对世人命运与时代环境怎样的思考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1: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篇文章啊，作者是熟人，被写的人也是熟人。为什么呢？这作者啊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被写的人屈原，千古流传的爱国诗人，都熟吧？

我要跟您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说屈原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存在，他值不值当司马迁给他写传。哎，你会怎么想？现在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啊，屈原这个人在司马迁给他写列传之前，在历史上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啊，基本上典籍里面没有怎么出现过这个人。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楚辞的领袖是屈原，离骚的作者是屈原，但是屈原究竟是谁呢？哎，史料非常的有限，所以就出现了几种观点。一种呢是认为说关于屈原的史料非常的枯窘，这个人不值得为他写传，这个论点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还有一种认为啊，就是屈原这种对楚怀王的、对楚国的忠心，在战国后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每一个这种名士，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会为赏识自己的国君和国家所用。那么屈原为什么要在楚国一棵树上吊死呢？所以这个人认为屈原这种人、这种忠臣是不存在的，所以屈原是个委托的典型。还有人认为啊，说《史记·屈原列传》这篇文章整个就不是司马迁原创的，而是呢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里面扒出来拼贴而成的，所以这篇传记不能算是为屈原所写啊，这又是一种观点。所以说对于《史记·屈原列传》的质疑是很多的，但是这些质疑会不会伤及到司马迁撰写《屈原列传》的必要性呢？会不会伤及到《古文观止》选择这篇文章的必要性呢？都不会。虽然说在司马迁之前确实屈原的史料非常的稀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屈原到底是何方人士，到底是哪年生哪年卒，他有些什么事迹都比较困难。包括在《史记·屈原列传》里面，其实很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那个第一反派叫做上官大夫，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然后他什么时候构陷屈原，让屈原什么时候被流放，具体年份是什么没人知道。再有啊，后来什么郑袖啊敬上啊、子兰啊等等，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同时代人，都是有点语言不详。如果我们把这个屈原列传跟史记里面的别的列传或者世家或者本纪对比，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史料不足，难怪有人怀疑屈原是不是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因此即使是拥护屈原列传的人，拥护史记的人，也会把这个屈原列传称为传之变体。为什么是变体？因为它不是按照常规的写传的方式来写的。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为屈原撰写这个传之变体呢？他不写行不行？不这样写行不行？答案都是不行。为什么呢？事实上啊，像屈原列传这样的传之变体在史记里面不止一篇，同类型的还包括伯夷列传和老子列传，而且这两篇的地位都很重要啊。伯夷列传是排在列传第一，老子列传呢排在列传第三，但是呢这三篇列传他们的传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写这样的人呢？他要传的并不是这些传主的事迹和生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而且屈原列传就更厉害了，我们都知道鲁迅对史记、对司马迁有一个评价，说史记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为什么把它称为离骚呢？在屈原列传里面就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他是用一篇离骚体的文章完成了对屈原这个传主的记录和致敬。所以啊，这个离骚的文风被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面运用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历史当中啊，这就开创了一种传记写作的先河，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传之变体。因此啊，
吴素才、吴钓侯他们两位在将屈原列传选进古文观止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他这个屈原传写得特别像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屈膝欲绝，要知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时有同心，以其忧思畅叹，低回不至云。就是说屈原写离骚是穷愁啊，在古代啊，穷不是指贫穷，而是指无路可走，愁啊，因为无路可走而发愁，那么才写了离骚。而太史公司马迁他也是因为无路可走而且又坐困愁城，他才写了史记。所以这两个心态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个不管是史书还是一篇离骚都能够写的啊，这个忧思畅叹，低回不止，一唱三叹，波澜不已，就这样两部作品。所以屈原列传可能是司马迁在写史记里面跟传主心灵最相通，也是最能够发挥体现自己心态的一篇作品，因此把它选入古文观止。清代的另一位文论家蒲喜龙说得更加直接，他说屈原列传尽作一篇离骚序文读乃得解，哎，你要把这个屈原列传啊看成是离骚的一篇序文来看，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解释它。屈子无多事时啊，这个屈原确实没有太多的史料留下来，那么其忠君爱国心事俱在离骚啊，他的这个心事呢在离骚里面传流得非常的完整。从此年初正是传屈子献城公案非变调也，这个蒲喜龙啊，他连这个屈原列传是传之变体他都不承认，他觉得呀，屈原的所有的这个思想心态情操都在离骚这篇文章里面，所以把它拈出来用来传记屈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和屈原列传这篇文章啊，是最好的反映了史记这部史书文史合一的这样一个特点。千古以来有人质疑这篇传记有没有史实根据，有人质疑屈原能不能够入传，但没有人说屈原列传这篇文章不是好文章。相反，我们千古流传大家纪念屈原依据的都是这样一篇短短的传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篇传之变体啊，是怎么样不拘一格的为我们树立起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的。明代人毛坤他就指出说，这篇铭文的特点呢是以议论叙事，也就是说屈原列传的一个特色就是夹叙夹议。我们先看前两个自然段，讲的是屈原和楚怀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王胜任之啊，王很信任，怀王很信任屈原，到最后呢王怒而疏屈平，就是说楚怀王一生气就和屈平疏远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因为屈原太受楚怀王信任了，所以有个上官大夫就跟他争宠，要求把屈原的文稿放在自己名下，屈原不干。然后呢上官大夫就去进谗言，说这个屈原啊到处标榜说这些文令这些诏令都他自己写的，非他不可啊。这么一来呢就否定了楚怀王他的自出机杼，对吧，感觉这个领导啊好像没有出什么主意，都是下属在办这个事儿。那么呢楚怀王一怒之下就疏远了屈原。这么一个故事，本来说到这儿这个只是一个小故事，而且是一个不知年份的也不知道具体人物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下面就是紧接着一大段的议论，说啊这个屈平啊即王听之不聪也，谗谗之蔽民也，挟屈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所以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就是一开始把这个点出来了，点出了到底为什么啊屈原要写这个离骚，然后打比方说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一定会呼天抢地啊，一个人失去父母的时候啊一定会忧愁不止啊，既痛惨达未尝不呼父母也啊，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喊妈喊娘，是吧，呼天抢地。所以说离骚就是这么一个呼天抢地。

想要表达自己心中不平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一段其实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屈原列传的第一次变革，因为这一大段议论主要来自于离骚传序，这个原文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到底司马迁引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而太史公在给屈原作传的时候，主要就是基于淮南王的离骚传序。那么这里透露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说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可汉武帝的主张，他可能是一个命题作文，因此呢，司马迁在写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先把官方肯定的、汉武帝认可的刘安写的这些段落，把它先放进去。就像我们现在写论文，要先做一个文献综述，是吧？把之前的研究成果啊什么的先放上去，奠定当事人对屈原的认知共识。所以屈原列传的前三段啊，根据我的大胆猜测，我认为前三段就是当事人对整个屈原的史料也好，他的命运也好，他的判定也好的一个综合性的综述。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序虽然失传了，但是刘安的离骚传序后来班固在离骚序里面也引用过，根据班固对他的引用，这些话就是属于刘安的。比如说，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沉退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子，推子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基本上这都是《史记·屈原列传》里面的原文照搬，啊，这些话不是司马迁原创，而是刘安写出来的。所以这些话就告诉我们，在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之前，汉朝人对屈原的共识是什么？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开端，那么《楚辞》呢，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开端。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双峰并峙这两个东西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而《离骚》出来以后呢，兼而得之，兼得了风雅的好处，而且从《离骚》里面可以反映出屈原的这种光洁的志向，可以与日月争辉，啊，这些评价都已经有了，这不是司马迁的独创。然后呢，说信而见疑，忠而被绑，能无怨乎？所以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信而见疑，我是很诚信的，但是我却被怀疑；忠而被谤，我是很忠诚的，但是我被诽谤，能无怨乎？所以说，这是屈平作《离骚》的一个来源。点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说明了《离骚》的根基就是一个怨字。但是呢，又强调他，啊，虽然他怨，但是呢，他像国风一样，好色而不淫。这个就是淫是过度的意思，然后呢，小雅是怨匪而不乱，就是并没有主张叛乱，虽然我这个在怨恨，我在复匪这个朝政，但是呢，我并没有宣传叛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离骚在当时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定义了它是一个这种温柔敦厚的作品，他并没有掀起大家对这个朝廷的反叛之心，只是表达自己怨恨，用来讥刺朝政而已。哎，所以这个定位就是非常的正确了。然后最后说，屈原的志向啊，与日月争光可也，也就说明屈原的志向是一片公心。那这几个点，第一，《离骚》啊，它是出自怨；第二，是《离骚》它的点是它并不是主张变乱的，它是一个安全的作品；第三点，屈原的写离骚是出自一片公心。这三点其实也是后面司马迁写屈原列传的一个基石。那么离骚是为什么要在里面谈及各种各样的史实呢？啊，比如说什么上称帝喾，下报齐桓，中述汤武等等，啊，主要就是为了要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啊，要在里面表现出来。这样一说起来，好像这个离骚就像一部资治通鉴一样，啊，我们看这些话不要认为是司马迁自己的主张，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对屈原啊《离骚》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恰恰是要把屈原从一个乱臣贼子的这个情况要把他拯救出来，要明确他忠君爱国的本质。这个基调啊，基本上是贯穿千百年，成为我们纪念屈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是司马迁判断屈原的权。

0: 部思想。哎，为什么不是全部？我们接着来讲。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屈原的表现是浮游尘埃之外啊，叫然泥而不子啊。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后世的周敦颐在《爱莲说》里面用更精炼的词句表达这个意思，叫做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一个人在一个污秽的世上啊，他要生存，他要表达，但是呢他不会同流合污啊，这一点是屈原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前面三段呢，基本上就是司马迁利用这个已有的材料和观点对屈原做了一个定性，但是之后啊，他要开始对屈原的生平进行补述。
1: 正如屈原离骚当中的怨没有停留在个人失望与愤懑层面，进一步升华到了对国家的深情与关切，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也以加叙加意的笔法打破了常规史书的桎梏，让这篇传之变体成为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后续屈原的生平里，他又借楚怀王和荆襄王远离忠臣的昏庸行径，导致泱泱楚国竟被秦所灭，道尽君主失贤的沉痛教训。至此，司马迁在文中是怎样一步步将屈原的私愤转化为公怨，肯定其爱国忠君的形象的。他在文末感慨君主求忠而不实忠，这番对时代与世人命运的思考，又藏着对忠贤之道怎样的深层叩问呢？
0: 我们知道啊，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他的材料是多方面的，有根据正史的，有根据档案的，也有根据野史的，甚至根据自己去亲身做田野调查采访得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搜集的故事传说啊，都放进了史记里面。在屈原列传里面，恰恰是把这三种正史、野史还有自己亲身搜集的传说故事都汇集到一起了，所以屈原列传也是特别适合用来展现史记写作风格的一篇文章。比如接下来啊，屈原的生平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张仪啊，以为只要跟齐国绝交就能获得秦国600里的土地，结果呢张仪说没有600里啊，就是6里地儿啊，我可以给你。这个楚怀王气坏了，那么从此就跟秦国翻脸，但是打仗呢又打不赢，然后后来楚怀王被骗入秦，去秦国完成婚姻，结果呢身陷秦国，但是呢这个人比较有骨气，他宁死都不肯割地，于是他投奔赵国，但是呢赵国又怕强秦不敢收纳，最后呢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最后才慢慢归葬了楚国。我们就这么看着，我们看着楚怀王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一个国君，一个大国的国君死亡在对方国家以后才回到自己国家，对于楚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耻辱由此为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整个列传的一个高潮部分，楚怀王的长子继位了，叫做荆襄王，按道理说老爸死得这么惨，那么新王继位应该是要帮他报仇的，但这个时候打秦国呢不现实，因为国力不允许，但这些人除掉吧，哎，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让子兰当了令尹，令尹就是宰相，让他当了楚国的宰相，这就是屈原卜居里面说的黄忠毁气，华府雷鸣，特别让人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这个事就发生了。你看这里的叙事这么说的哈，说楚人既纠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就整个楚国人都怪子兰，因为是你劝说楚怀王去秦国结果回不来。接着呢就是说屈平既济之，是吧，遂放流啊，捐故楚国济行怀王。屈原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跟自己私人有仇，而是因为整个楚国都很恨他们，都很怪他们进了谗言让楚怀王死在了秦国，所以这是个国仇，这不是个私仇，这一点上这种仇恨应该说就升华了，因为他是楚国的公愤。这个曾国藩有一个说法，说司马迁写屈原就是把楚人的公愤和自己的私怨结合起来了，这不再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命运不公而发出的不平之声，相反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而发出的忧愤之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公和私就是不一样。

屈原的离骚能够把这个私愤转化为公怨，是多么大的一种升华，是多么大的一种能够让离骚的层次能够爬上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这里面看上去是叙事，实际上是讲透了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屈原的离骚会成为一个代表作，而屈原呢能够成为忠君爱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屈原虽然流放在外，他仍然想回到朝廷寄信君之遗物，希望呢这个怀王能够有天醒悟过来啊。他是一篇之中三至至焉，就反复的说，反复的说，哎呀，怀王你为什么不醒悟啊，楚国怎么办呢，然后楚人怎么办呢，对吧，他一直在表达这个这样的思想，但是呢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足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所以怀王到后来啊，他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个点。所以通篇来看，司马迁就是用后面的这个史实来一印证了前面提出的观点，就是所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是呢谗人见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声也。看后面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次次的这种奸臣啊谗人来离间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到了最后是可谓穷矣，因为他被流放了嘛，而且被两度流放，屈原被流放以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是能无怨乎。再次雄辩的证明呢，屈原的这个怨是有他道理的，而且他这个怨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这个怀才不遇，而更多的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前途堪忧。所以这里嘛，就把屈原的整个人格，他的情操的高尚和伟大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这是一个前面说嘛，以议论叙事，就是一个夹叙夹议的风格。接下来啊，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就是他对屈原整个历史的总括和感想，说人君无余志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作，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献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已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戚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薛，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大段什么意思？这大段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司马迁他换了一个角度，他没有再站在屈原和楚人的角度，他换在了怀王角度来说，说你看啊，自古以来只要是当君主的，不管你是贤德还是愚蠢，你是一定希望能够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主，你肯定觉得说忠贤是好的呀，因为他们能帮助你把国家治理好，他们能够维持你的国家不会败亡，这个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呢，为什么然亡国破家相随主，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献者，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国家没有不灭掉的，而真正能够治国累世能够延续好几世的这些圣君很少见，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们其实不知道谁是忠谁是贤，他们分不清楚。因此怀王就这样，怀王不知道忠臣之分，所以呢内惑于郑袖啊，在宫廷里面就是被郑袖所逼惑，外戚于张仪啊，张仪这个骗他一下，他就被骗了，还觉得是张仪为他考虑啊，什么六百里地啊什么的他都是为他考虑的，反而呢疏远了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兵挫地薛，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啊，在这秦国客死，为天下笑，天下耻笑你，这是不知人之祸也。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屈原的疏离，屈原的被放逐，为楚国为楚怀王带来的巨大的恶果。那么屈原被再度流放之后下场如何呢？在其他典籍里面确实就不见记载了。那么司马迁最后补了一段，这一段到底是司马迁到了这个湖南到了长沙去访问的结果，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个合理想象，说屈原至于江滨，他放江滨啊，披发行吟，则盼在湖边上啊，是披着长头发啊，头发都不梳不洗，然后呢，不断的行吟啊，像个行吟诗人一样，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0: 什么意思？就是说圣人是应该可以调适自己来应和这个时势的，他不应该因为外物的变化来伤害自己。那既然举世浑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然后呢而扬其波，就你可以随波逐流啊，而且还可以推波助澜啊，这样呢还可以得到好处啊。因为什么呢？众人皆醉，大家都醉了嘛，而呢啜其醴，就是你可以去分一杯羹喝呀。然后为什么？何故怀金握玉而自令见放为？就是你这样一个美玉品质的人，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被流放呢？其实渔夫这个说法里面包含了一种思维，就是说面对着很糟糕的局面，面对着众人皆醉的这样局面，到底我们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屈原的回答就是说，我听说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弹冠啊，一定会弹去自己帽子上面的这些灰尘，那么新浴者必振衣，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上的这些灰沙嘛，因为不愿意说我都洗完澡了我还穿着这种脏衣服。那么人又怎么能以身之察察，就说我自己是很清白的，我是很明白的，我怎么能够受物之门门者乎呢？是吧，一个干净的东西怎么能够受他们的污秽呢？这就是一种洁身自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啊，宁负长流而葬乎，将于府中耳啊，我宁愿喂鱼，我也不愿意以浩浩之白啊，就是我高贵的品质而谋世俗之温祸乎，就是我怎么能够让世俗来污染我呢？然后说完这句话，屈原就跳江死了。之后楚国的命运是什么样子呢？其后楚日已消，数十年尽为秦所灭。这里有一个尽字，竟然，因为楚国是个大国，楚国的土地比秦国大，楚国的财富比秦国多，楚国是不应该被灭亡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屈原不肯随波逐流，因为即使他放开自我随波逐流，他最终的结局也就是目睹祖国的灭亡，所以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后果，最后是忧愤以终。
1: 面对屈原执剑忠心却遭不公的人生际遇，司马迁在字里行间中相认出了自我的悲欢，他既为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的高洁品德放声高歌，也同古今众人一道对那个可周游列国择贤而栖的时代发出何国不容的叩问。毕竟在彼时，世人本可择君而事，施展抱负，可屈原却偏偏在面临绝境去留与否的问题中，用决绝的行动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令人垂涕深思。那么屈原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是如何一步步塑造了他的命运走向，最终促成了他投江自尽的结局的？同时为何司马迁要将《浮鸟赋》放在传记的最后，这其中又藏着文人怎样的超脱思想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0: 好，文章到这里呢还有一段，这一段《太史公约》本来是放在屈原假身列传的最后，因为这后面还有一个贾谊的传记放最后的，但是呢现在《古文观止》把这个贾身的传记删掉了，所以呢就把这一段呢提到前面来讲。这一段《太史公约》啊，文字很简短，但是文意十分的丰富，它有好几层的意思。第一层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语，这都是屈原的作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而这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他的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五四宪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起草的？关于宪法的制定，毛泽东是怎样向党外民主人士做说明的？他是怎样阐释人大与政协的职能？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到西子湖畔开展宪法的起草工作？在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组织全民大讨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

为您讲述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上。1949年9月29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斗争的经验，特别是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的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家大法。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社会还处于过渡时期，来不及制定宪法。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性文件，发挥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奠定了国家建构的基础，指明了中国人民行动的方向。对于团结一切力量，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作用。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了几年的准备以后，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一部符合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呼之欲出。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制定宪法这件大事。按照他最初的设想，新中国制定宪法要有3年的准备期，中央是同意毛泽东这个意见的。到1952年10月，3年的准备期已经到了，毛泽东立即把制定宪法的事提上中央日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2月1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在通知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定。3年准备期已经顺利完成，拟于1953年2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研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5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构。但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面临变化时，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按时在1953年2月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没能按时召开，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毛泽东决定自己亲自挂帅抓这件国家大事。毛泽东是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推动者，他认为我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宪法。能不能成功制定出这部适合中国国情、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宪法，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紧密团结全国各方面政治力量建设新国家的大事。在1954年，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毛泽东对制定宪法的工作如此重视，他的准备工作自然也是非常细致的。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制定宪法虽然是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但是从程序上来讲，必须由政协发起。根据这项部署，周恩来在1952年12月24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43次会议上提出建议，要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就要进行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后来全国政协常委会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后，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20次会议，做出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决定。当时毛泽东考虑，制定宪法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的事情，一定要和党外人士通气，听取他们的意见。
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定会有他们的考虑的。他决定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1953年1月11日毛泽东亲自召集18位党外人士开的座谈会，另一个是由周恩来出面于12日召集的全国政协座谈会。这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制定宪法的事情上，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有思想波动的。两次座谈会上民主气氛浓厚，与会者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全都讲了出来。毛泽东、周恩来主要是听和记，适当做一点解释。通过这两次会议，反映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有一些顾虑，比如制定宪法的根据是什么，制定宪法有什么用处，现在制定宪法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困难，制定宪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不是不利。虽然是以问题形式讲出来，但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主要顾虑是制定宪法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会被排除政权之外，以后是不是只由共产党说了算。对于两次会议所反映出来的意见，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处，两个人进行了反复研究，商量了做民主人士工作的方案，决定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做解释工作。1953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就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顾虑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和说明。毛泽东说，现在提出制定宪法是因为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完成，土改也基本结束，目前全国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提出制定宪法正当其时。我们制定宪法的目的不是图共产党一党私利，而是为了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完成抗美援朝的任务。我们的基本考虑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对国家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毛泽东还表示，制定宪法是一种民主，先要搞选举法，这本身就是民主。我们大家都争过民主，我们从清朝末年起就争这个民主，争了50-60年。我们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向清朝要民主，向北洋要民主。后来我们向蒋介石要民主，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搞宪法就是要体现民主。搞宪法是有困难的，但是建国后我们做过几件事，我们搞了抗美援朝，搞了土改，搞了镇压反革命，搞了恢复经济。制定宪法这件事与那几件事比困难要小得多，只要我们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把选举搞好，是可以顺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是可以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孙中山搞临时约法只用了几天的功夫，我们搞共同纲领前后不到一个月也搞出来，现在我们制定宪法也一定会搞成功。周恩来接着也做了解释工作，他说搞宪法会有困难，但是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制定的宪法也不是不变的，现在我们制定宪法只规定现在要做的事，我们要制定的是现阶段的宪法。为了做通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多次召开民主人士会议，多次做说服解释工作，终于统一了民主人士的思想，也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在此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各乡、
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要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但为了留有余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期未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还决定，组成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组成由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来做起草宪法这个重头文章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在全国进行普选和筹备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过程中，许多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人士，对于今后中国还要不要政协产生了疑虑。他们顾虑到，今后将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各级新的人民政府，那么政协还要不要呢？如果要，任务是什么？对此，不光民族资产阶级关注，民主党派也关注。对这个疑虑，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解决，以统一思想。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1954年12月19号，毛泽东召集由党内外几十个人参加的座谈会，对今后政协的问题做了专门说明。毛泽东首先肯定地说，为了实行民主，今后我们还要保留政协。有人问，保留政协以后，这个机构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呢？对此，毛泽东回答，我要告诉朋友们，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它不同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我们不能把政协搞成国家机关，那样的话就是一国二公了，是不行的。今后，人大、政协、国家行政机关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关于今后保留下来的政协组织做什么，对此毛泽东做这样的回答，政协主要是协商，而协商有几个方面，一是协商国际问题，二是协商候选人名单，三是对政府工作提意见，四是协商处理各民族关系问题，五是学习马列主义。对于第五项，毛泽东特别说明，政协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强求。对于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只要爱国就行。一些朋友他们不愿意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提倡的是努力改造思想。另外，毛泽东说，我们经过选举后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是权力机关，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保留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团体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很大，但是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政协与蒋介石的参政会是有区别的，蒋介石把本来有事可做的机关搞成了无事可做的机关，他不敢也不愿意这个机关起作用，他要扼杀民主。我们的做法与他相反，我们是要民主的，我们是把本来没有多少事可做的机关搞成很有事可做的机关。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国家是团结的，但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矛盾的，因此需要提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事情加以调整。我们国家的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就是要承担起这个任务，政协要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给我们，由我们加以处理，所以政协大有事做。针对有些人担心保留政协会使它变成说闲话的机关，毛泽东说，只要不是恶意，讲闲话也可以，
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意义。

0: 见吗？我们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族、各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我们有工农联盟，有工农联盟基础上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由此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毛泽东入情助理的话，使参加座谈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化解了心中的疑惑，明了了政协的作用，大家统一了思想，保留政协的事情就这样顺利地确定了下来，并且明确了任务。毛泽东所做的这个工作，对于制定宪法来说是奠定基础的工作。起草第一部宪法的准备工作很顺利。1953年12月24日，北京已经是隆冬，穿着呢子大衣的毛泽东登上了开往杭州的专列，而随行的除了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吴乔木、田家英。27日，专列到达杭州以后，毛泽东等人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但工作地点是在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这里由楼房和平房组成，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他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每天下午，毛泽东都要率宪法起草小组来这里工作，每次都要干到深夜才回刘庄的住处休息，干个通宵更是经常的事。起草小组的工作是紧张的，他们在这里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进行反复的推敲，讨论到深夜，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研究。这时毛泽东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起草工作中去了，对自己对小组的同志要求也比较严格，经过讨论认为起草的稿18个稿子，大家尽了很多力量，这是实话。毛泽东本人则每天看资料看到深夜，有些资料他要看两三遍，起草出稿子以后他要反复看，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进行修改。那么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他与起草小组是怎样对稿子进行反复讨论的？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进行不断的修改并组织全民大讨论的？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又是怎样获得通过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下。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张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而这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他的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五四宪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起草的？关于宪法的制定，毛泽东是怎样向党外民主人士做说明的？他是怎样阐释人大与政协的职能？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到西子湖畔开展宪法的起草工作？在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组

织全民大讨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下。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工作人员登上了开往杭州的专列。27日，专列到达杭州以后，毛泽东等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但工作地点是在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而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每天下午，毛泽东都要率宪法起草小组到这里来工作，每次都干到深夜才回刘庄住处休息，干个通宵是经常的事。起草小组的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进行反复的推敲，讨论到深夜。在西湖，小组成员起草了7、8个稿子，而起草出稿子以后，毛泽东要反复看，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进行修改。毛泽东率领这个起草小组起草宪法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也是毛泽东定的。那么具体计划是，小组到杭州以后，大家先研究资料，到1954年1月9号开始起草初稿，1月31号完成初稿并送中央同志月刊，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遍，复议时请邓小平、李维汉参加，复议以后交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讨论，做初步通过。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月内由宪法起草小组审议修正，再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月1号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交全国人民讨论2到4个月。9月根据人民意见做必要修改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宪法的起草工作总体上是按毛泽东的计划进行的，并且在整个起草过程充满了民主精神，但起草小组的工作却延长了1个月，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认真和陈伯达的不得力。原来毛泽东是让陈伯达先起草了一个稿子，但陈伯达却只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起草参考资料有限，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陈伯达也力求突出中国特点，但参考材料限制了他，自然没有形成合乎中国实际的稿子。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到杭州以后，起草小组很快就否定了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毛泽东的目光是远大的，他在领导起草宪法时特别注意广泛研究世界各类宪法。毛泽东去杭州随身带了各国各类许多宪法的本子，他与小组成员一起实际上是先开展了一次对各国宪法的认真研究讨论。因为走得匆忙，毛泽东到杭州时手边资料并不全，他就陆续打电报从北京调来一些他要看的外国宪法本子。毛泽东考虑到起草宪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因此他到杭州以后给中央派了一份电报，开列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阅读。这个书目当中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旧中国政府的宪法。在电报里，毛泽东特别指出，法国的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较进步、较完整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呢？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吸收各国宪法之所长，为我所用。在各国宪法中，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宪法。因为中国也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要首先学苏联的宪法。在苏联宪法中，他又特别注意苏联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宪法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对这两份宪法，毛泽东研究过多遍，还认真阅读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同时，他仔细阅读了东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毛泽东考虑中国宪法的思路也由此展开。他从1918年苏俄宪法中得到启发，决定中国的宪法要在总纲前写上一段序言。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并不是照搬，而是吸取所长。他要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一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二是要吸收各国宪法的长处。他认为，各国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都有许多长处，这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人类进步的成就。中国要把它们吸收进来，成为保证中国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民主进步因素的研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法国、美国都有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在这个时期搞的宪法。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不能一笔抹杀，说它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宪法是坏的，是欺骗人的。我们要搞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不同于资产阶级宪法。我们的宪法要比资产阶级宪法进步得多，优越得多。毛泽东还重视对旧中国政府宪法的研究。经过一番研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宪法，包括蒋介石搞的宪法，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毛泽东很重视1911年孙中山搞的《十九信条》和《临时约法》。他说，这些文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特别赞赏孙中山搞的这些带宪法性质的文件简明的特点，表示要吸收这个优点，中国的宪法也要简明扼要，搞100条左右就行。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搞出来的稿子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经过讨论不行的就毙掉重稿，前前后后毙掉的稿子有七八个。为了使宪法草稿更成熟，毛泽东还提出要请语言专家、法律专家当顾问，帮助把语言和法律条文关。后来经过他提议，起草小组特别请著名的语言学家叶圣陶、吕书香来帮助推敲语言文字，请法律专家周耿生、钱端升来帮助推敲法律语言。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搞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宪法草稿。就这样，从1月9号开始到2月17号，用了将近40天的时间搞出了初稿。毛泽东对初稿又进行反复研究，组织起草小组的同志对这个稿子进行通读通改以后，在2月24日搞出了二读稿。接着，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又对二读稿进行反复的推敲，在2月26号搞出了三读稿。再接下来，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又对三读稿进行认真讨论，对文字进行反复加工，又搞出了四读稿。这时，毛泽东对四读稿比较满意了，表示宪法起草小组的第一阶段工作告一段落，可以把这个稿子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拿出四读稿以后，觉得比较成熟了，就在1954年2月底将此稿传回北京，经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由刘少奇组织中央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讨论。1954年2月28号到3月1号，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四读稿。在讨论中，与会的同志给予四读稿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继春三人根据扩大会议讨论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而他们修改后的稿子传回杭州。一向科学严谨的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非常重视。当这些意见传回杭州以后，毛泽东立即组织起草小组的同志们进行研究修改。而实际上，毛泽东在从杭州向北京传回四读稿时就提出政治局讨论时还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而起草小组在杭州也要进行修改。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传回的修改稿和起草小组的修改稿进行了认真的比对和研究，提出了总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在3月9日拿出了修改稿。毛泽东把这个稿子再传回北京。3月12号、13号、15号，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用三天时间反复讨论修改稿，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稿子。在杭州的毛泽东得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宪法初稿以后，心情格外好。三月中旬，杭州已是春花陆续开放的季节，毛泽东终于走出他日夜工作的平房，来到东湖农场视察科学种田情况，顺便游览了东湖。在游览过程中，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小茶馆休息，跟当地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古论今。当时他谈到了秋瑾，谈到了鲁迅，称赞了这些历史人物，还说浙江是出人才的地方。之后毛泽东率起草小组启程回北京。3月1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着手组织对宪法草稿的进一步修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之前，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做出决定，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继春、田家英八个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继续修改宪法草案，同时组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进一步修改宪法草案的日常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3月23日下午，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代表人物也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由陈伯达受毛泽东的委托，在会上做了起草宪法初稿的说明。这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可以说，毛泽东完全是以科学的态度组织接下来的宪法草案修改工作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拿出了宪法初稿，这个初稿还要由全体人民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各方面代表人物反复讨论修改。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工作，宪法草案才会更科学、更完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织下，从三月底开始，全国各阶层、各方面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讨论。经过反复讨论，把各方面意见搜集上来以后，由起草小组进行综合，然后对草案进行再次修改，拿出了宪法草案。5月27日到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逐章讨论，最后形成了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8号，宪法起草委员会又召开第6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进行讨论，同时把这个稿子发给全国政协、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8000人，由这8000人对这个稿子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经过讨论提出了各种修改意见，一共5900多条。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宪法草案修正稿的修改情况，每天他都让田家英汇报一次关于宪法草案各方面的意见和修改进展情况，提出他的意见。经过上下一番紧张的工作，宪法草案再次修改以后更加完善了，最后拿出了再次修改后的修正稿。6月11号，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份修正稿。会议决定把这个修正稿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以科学的态度领导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为了使宪法草案更科学，提出要在提交第30次会议讨论的同时，把这个稿子拿到全民当中去讨论，收集了群众的意见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

0: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公布这个草案的决议。会议结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把宪法草案向全民公布，组织全民讨论，征求修改意见。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时间里，有1亿5000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在全民讨论中，除了表示拥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由地方政府及时上报中央。而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又对草案进行了修改。9月8日，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宪法是这次会议的重头戏，与会全体人民代表对宪法草案和关于宪法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讨论。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因为在1954年颁布，史称五四宪法。五四宪法除了序言之外，分为4章，共106条，8954个字。从内容上看，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宣布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下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在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宪法的保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好，这不仅是因为他亲自领导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获得了通过，更因为他在起草的宪法草案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蓝图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认可。他在这次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这句话可以代表他当时的期望。回顾历史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高远眼光、博大胸怀。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

0: 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第22集。
1: 上文书说到了夹皮沟的小火车又被救活了，要不是解放军来，这小火车恐怕要在山洞子里边趴一辈子了。司机张大山从山洞子里边把两台机车头开出来，站到了站台的铁轨上。哦，小火车车头好威风啊，烧煤吗？没有煤，怎么办呢？烧劈柴绊子。把这个机车的炉门打开，劈柴绊子填进去，点着喽，熊熊的大火，小火车哭哭的喘着粗气。大家伙这个高兴就甭提了，群众围着203，围着每一个战士，真是又有说又有笑。为什么呢？在夹皮沟来讲，那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啊，太好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机车准备到哪儿去呢？挂好了车皮，拉着木头到牡丹江去。木头在城市里那太需要了，光把木头拉去吗？不，还得换回东西。把这会儿的情况203首长写了汇报，不单光是夹皮沟的，就是把进山以来小分队的活动给军区和团部分别写了两份材料，交给高波，叫高波带两个战士随张大山押火车到牡丹江去。计算了一下日程，7天的时间小火车就能翻回来。当火车开动的这天，呵，车上拉着满满的一车皮挨着一车皮的木头，这都是群众和战士们一起伐的。张大山往司机台上这么一坐，手摁着气门，真痛快，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为什么呢？你想啊，这木头要是到了牡丹江，马上就能把粮食和布就拉回来了，整个夹皮沟的人这不就都活了吗？怎么能不高兴呢？群众啊，都挤得车站这儿挤得满满的，203和战士们也到这儿给这两列火车送行。火车是一声长鸣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呵，就走下去了。当小火车开走了之后，那么这会儿呢，203呢叫战士们一部分同志到山上去呀，打猎。干嘛要打猎呀？说打点什么狍子呀、鹿啊、野猪啊，打回来之后暂时能解决一下啊老乡们的生活问题，不然小分队就这点口粮啊，光吃这点也不行。一晃7天的功夫过去了，大家要么着呀，火车要回来了。哎呦，有人这天早晨起来呀，天还没亮呢，就到火车站来了，接小火车了。那些个小伙子们，17、18岁的，15、16岁的，都爬在那高高的树上去。什么叫雪？哪叫霜？天寒地冻，根本就不管那套了。站在高高的地方，家里的大人一劲嘱咐。嘱咐什么呢？哎呀，铁蛋子，你别摔下来，留点神。那小孩子们不听啊，大人叫大人的，他呀就在那会儿，嚯，招着手看呢，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火车回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战士们都跑出来了，有人把这个信儿也报告给203了。203首长到外面来也看一看吧，一瞧啊，没来，是这孩子盼的。谁喊的呢？张大山的儿子张小山，他喊了这么一嗓子。大家伙左盼右盼，一直盼到太阳出，车还没露面，一直盼到正午，有人趴在那铁轨上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一直又盼盼到了太阳平息。哎，听，呜，回来。

这回可是真的了，听见汽笛叫唤了，呼啦的一下，有几十个人一口气跑到个小山头上去，站在小山头上手打凉棚，朝远处这么一看，嚯，一缕青烟呐，瞧得清清楚楚的，是火车回来了。看看见烟了没有？看见了，不单瞧见烟了，火车的体型也看得很清楚了，由远而近呐。小火车像吃面条似的，把这两根铁轨拼着命的往肚子里边吞呐。当火车开进了站台的时候，哦，人声鼎沸呀，有人上机车车头啊，有人就上着火车的车皮呀、啊，嚯、哦，这通乱呐、啊，好一派蓬勃的气象。高波回来了，从火车上跳下来，慌慌张张的找，找谁？找203首长。看见了，203就在那儿站着。小高波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咔一个立正，精神百倍的站到203首长的跟前。报告首长，高波押车回来了。另外呢，军区呀、啊、还派警卫连一个班长郭奎武同志带着一班战士，还有一挺机枪，押着火车来的。高波报告完了，随手把信掏出来，这是团长201给你的信，递到邵建波的跟前。建波把信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呢，两张信纸，一张呢是对他工作的指示，另一张呢就是说收到了这些个劈柴了，也知道夹皮沟的这些老乡们是如此之苦啊，为此政府拨了20000斤救济粮，军区的战士们把每个人的口粮啊都准出来一部分，又余付出10000斤来，通共算起来是30000斤粮食，200套棉衣呀、啊，还有些个布匹，再有些个就是山区的日用品啦。203拿着这封信呢、啊，跑上了这个土岗子上，站着高高的地方，冲大家这么一招手，把这信纸这么一晃，夹皮沟的老乡啊，呼啦像潮水一样的就把203给围起来了。203首长举着这封信，把信的内容向大家这么一说，党和政府关怀我们山区人民，给我们拨来了20000斤救济粮，军区的每一个战士同志把自己的口粮准出来10000斤呢、啊，都给送到这儿来了，有这些衣服和粮食，我们可以穿得暖，吃得饱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就光坐着吃这些粮食，怎么办？有了衣服穿，有了粮食吃了，我们就可以劳动了吧？劳动人民就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怎么样？伐树，猎取东西，猎取动物，把这个兽皮呀、啊、和树木啊送到城里去。支援前线，支援国家，卖给城市，这都是城市急需的东西。大家伙一听啊，欢呼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这万岁声震荡着山谷啊，好一派蒸腾气象。当把这些个粮食和衣服全卸下来了，当然了，这得分一分，怎么分呢？当然这个地方困难户很多，但是还有极困难的，就是一家5-6口人呢、啊、才1-2身衣服，那些人呢都得光着身子在屋里头待着，不敢出来见人呢、啊、说到这个车站来的这些个人，大部分呢、啊、还穿着那个兀鲁草编的那个蓑衣呢，就这样分一分等级吧。这个事儿交给张大山和李永琪安排，这个叫郭奎武他们去休息。203呢，把首长送来的这封指示信拿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展开了这封信仔细看，首长对自己指示是什么呢？这信中主要提到的，小分队进山以来工作看来是比较顺利，取得了几个胜利，但是这是初步的。首长啊，在这个指示之中说明了，说明什么？说203
还比较年轻，做事啊一定要沉着冷静，没有确凿的把握绝不能轻举妄动。说敌人多过小分队啊，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同时这些敌人呢都是非常凶残的嚣张狂妄的匪徒啊，也就是多少年的老土匪了。那么你必须要有一定把握，做好详细的侦查，行动要快，像疾风骤雨雷电那样，如果把敌人的全部情况掌握了，就要把他一举消灭。那就是说侦查的要准，行动的要稳，打击的要狠呢。当然了，在指示中也提到山里头大雪来了，雪看来会给你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呢它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方便，就看你怎么样来掌握和利用这个雪。我们在外面从各个方面来支援你，绝不会使你的小分队孤立，一旦有了事情必须和战士们一起商量。203看过信之后眼睛马上亮起来了，他想啊，首长想得真周到，首长的指示非常明显，对，接到首长的指示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这几天的时间之内，203在考虑怎么样来取这几个匪巢。现在根据首长的指示，203想了，我怎么样能更好的利用这个雪呢？要想利用这个雪呀，就得首先掌握它。在他的脑子里头马上拟好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发动战士练滑雪。如果把滑雪这门技术掌握之后，我这支小分队那就在这林海雪原里面那就飞行无阻了。我可以把这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变成我小分队飞翔的天空，航行的大海，汽车的公路。在掌握这门滑雪技术之前，我要把这个首长指示拿到群众里边去和战士们研究研究，应该先取哪座敌巢。对，203想好了，马上命令战士集合，随后把首长的指示给大家详细的一讲解，讲解完了发动群众进行讨论。战士们讨论得十分热烈，争取着发言呢，各有各的主见。203仔细在那儿听，203首长初步拟了几个方案，发动起群众这样一讨论呢，群众的智慧就丰富了203首长所想的这个方案。大家有的主张啊，先到神和庙把那老道抓起来，那老道绝不是个好人，一定是个化妆的特务。还有的主张呢，先打威虎山吧，威虎山有个匪头叫座山雕啊，这个座山雕不是吗，那是山里边土匪之中的一个头子，可能就属他所谓兵强马壮了，他人多，有好几百土匪呢。这个老小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他在山外的时候也叫解放军给打了个头破血流啊，不过这个老家伙相当尖，他是磁公鸡、铁仙猴、翡翠耗子、玻璃猫，一毛不拔的个家伙，他尽量不吃亏，少吃亏。他让什么许大马棒啊、九彪啊这些人都在前边给他打前锋，他脚着不好拔腿就跑。所以大伙说着到座山雕那儿把威虎山拿过来，把匪徒的后盾给拆了，这多好。还有的主张打九

0: 标。有的主张啊，咱们进了山就没逮着这许大马棒，干脆先打哪头山吧。说什么的都有，这里面大部分80%都是石河203首长的心情。大家这说的同时，就有一个人没发言，这个人在那慎重的考虑，是谁呀？侦察排长杨子荣。就见他有时候听人家发完言呢，子荣把头点一点，这个意思大概是他同意这个人的说法。他可没说话，挨着杨子荣坐着的是坦克刘勋仓。老刘一回头捅了杨排长一下，子荣，你看你都说话呀，你怎么坐这儿一声不言呀？思想净溜号，你光知道抽烟喝水啊。他看子荣眼睛总瞧一个地方，他认为子荣思想溜号了。其实杨排长没有，他和大家伙一样开动脑子在仔细想呢，他在吸收着每一个战士说出来的那个正确方面。听到这会儿，子荣回头给刘勋仓啊胸脯子上打了一拳，嘣，逮着你的吧，你怎么知道我思想六号？我也在想呢。说到这会儿，杨排长的身子往前一凑，凑到203的跟前，扶到203首长的耳边说了几句话，203首长把头点了点。好吧，子荣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俩以后个别再把它研究研究。哎，会就开的时候整进行了2个小时，203首长把大家提的这些意见归纳上来，经过了分析，做出了决定，是先打哪头山。对，就这么办了。刚把这决定做好，就听门外有人喊报告进来。吱扭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了一个战士，哦，滚得满身的白雪啊，往这儿一站呢，谁？董中松。什么事啊，中松同志？报告203首长，我们抓到了一个土匪。哦，在什么地方？在西北，离这会儿5里多地，我们正在放警戒，就把这个家伙给逮着了。什么样子的？是个大个子，傻乎乎的，鼻涕眼泪一劲往下淌。嗯，好啊，人呢？已经带到了。你等一等。是。董中松站着，203叫人把子荣给找来了，把这个情况一说。这是哪儿的土匪呢？可能是九彪手底下的，左山雕的，许大马棒的，出不了这几个人吧。嗯，203想了想，这样吧，子荣同志，首长，把这个审讯的任务你说交给谁好？首长的意思是，我看交给刘勋仓吧。刘勋仓一听，203首长，我审啊，你审呢？你要这么审，怎么样？试试看吧。不是试试看，是完成任务。是，不是试试看，是完成任务。好了，说完了，203躲到里屋去了。刘勋仓马上把衣服换了换，大战刀咔嚓的下子往桌上一摔，弄了几个碗，弄了几块瘦骨头。什么瘦骨头啊？就是那个野猪的、狍子的、大棒骨，乱七八糟的，往桌子上这么一堆，弄得屋里头笤帚也歪了，簸箕也斜了，也没有个整齐样子。子荣往刘勋仓身后边那个小炕上那么一躺，把腿一翘。有人不会抽烟的也弄烟熏着， 嚯，屋里头弄得乌烟瘴气的。那个傻大个子土匪就在门外呢嘛。这功夫，刘勋仓把那大巴掌嚷起来，往桌子上一摔，咔嚓，嘴里不干不净，他妈的，什么人？长了三头，生了六臂了，敢冲了我的山头？把这个不仗义的家伙给老子带进来！他刚说完这话，门这么一开，打外边战士们就把这土匪给押进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23集。
3: 这功夫子荣啊，就在那小土炕上躺着，哼哼呀呀就唱上了，什么天牌呀地牌呀，是有腔不搭调，有调没有音儿啊，就这么瞎唱。从外边压进来的这家伙有6尺多高的身躯，这个可真不算矮了，他还有点水是腰呢。这家伙往那儿一站，冻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一身的冷嘎的，站那儿直哆嗦，那脑袋跟老窝瓜似的，不不愣愣的往四外直学嘛。当他瞧清楚了这个场面之后，他过来给刘寻仓施了一个砍子礼，左手用3手指头，右手用4个手指头，往一块一搭，老大请恕过我吧，小子无知，走错了路，冲了您的山龟，该死该死。连说了俩该死。什么该死？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刘寻仓嗓门根本就大，他再一喊，我的天哪，震得这小屋子嗡嗡的，那墙犄角啊哗啦哗啦直掉土。那些大个吓得缩着脖子，心说你别喊了，你再喊回头房盖下来再把我给呼在这儿啊。老大，我是哪头山的。哪头山的？不在你们山上，上老子地头来干什么？他是这个，您容我慢慢说。
2: 说什么？
3: 刘寻仓把这战刀往过一推，小董一伸手把战刀就抄起来，明晃晃冷森森逼人之寒呐、这个大战刀在这傻小子眼前一晃，这家伙一哆嗦，小董把这战刀顺过来，在这傻家伙的脖子上蹭蹭。怎么回事？把他宰了？没有，要宰咔嚓一下子不就把脑袋给他炫下来了吗？这什么意思？吓唬吓唬他，用这战刀在他那脖子那儿磨磨，那是磨刀的地方吗？把这大个吓得扑通就跪在那儿了。
4: 哎呦，老大饶命，我实说实说，但是我们徐旅长啊，派下好几波人来了，光见人出来不见人回去，所以这回呀、就把我给打发下来了。打发下我来，我是抓鸡的。
3: 战士们这么一听，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土匪抓鸡，抓鸡干嘛呀？要说他们什么可都要啊，什么衣服啊、首饰啊、金银啊、粮米啊，那就甭说了，但是还有单单派人出来抓鸡，抓什么鸡？
4: 往下说。
3: 这是您都知道的呀。各位各位老大，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土匪里边的那么一句话，老大就是青红帮里头那么一种称号。
4: 您知道不是坐山雕要摆摆鸡宴吗？
3: 他每年一次是坐山雕的砍子礼，我们徐旅长现在手底下人少，为了跟他套头近乎，打算抓几十只小鸡子给他送到山上去，就叫我干这手活，一直还没抓来呢，就把我抓来了。你他妈的给老子说清楚，
4: 摆鸡宴什么时候摆？为什么叫摆鸡宴？
3: 刘寻仓和战士们真不知道这摆鸡宴吗？知道，已经掌握了匪徒们这些个情况了。所谓的摆鸡宴，那就是坐山雕摆摆谱啊，他折腾折腾。可是干嘛还追问这傻大个呢？这家伙傻乎的，问他，叫他说，从这里边还许有些个新的文章。寻仓同志是这么想的，所以叫他往下说。今年呢，这个摆鸡宴得大摆，因为今年是坐山雕60大寿，他还要在威虎山呢举行寿礼，还得摆灯摆灯呢。不管怎么摆，不能到老子跟前这儿来摆来，是我错了，请您把小子放了得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好吧，先把这个不仗义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把他的脚给我砍下来。是，两旁答应一声，架着傻大个出去了。真砍他脚去了没有？就这么一说，把这傻大个给吓得狼嚎怪叫，没正味了。把这家伙给抻出去之后，203打屋里出来，大家伙都乐，哈哈大笑。怎么呢？刘寻仓这场戏演得还真不错。看来许大马棒是要和这个坐山雕套近乎，在他这个近乎还没有套上之前，我们就把这个匪徒彻底干净的消灭掉。对，大家完全同意。可是这个傻大个儿，我们需要把他放了。战士们一听一愣神，首长，抓一个是一个呀，为什么还把他放了走啊？同志们，我们放他的意思是叫他给我们留下脚印儿，叫他把我们带上奶头山。等到当晚9点多钟的时候，猛听夹皮沟的西村口响了两枪，啪啪，两枪响过去了，就听有人喊：“跑了跑了，逮住他，逮住他！”谁跑了？那傻大个吗？正是他呀！两个战士看着他，一个战士啊，装睡，趴在那儿装睡着了。那个呢，

起来伸了伸懒腰，哎，哈哈，哎，真倒霉，给老子这么个差事，看着这个废物，哼，宰了他算了。哎呀，口渴呆了要命，弄壶水喝。他出去了，一个打水去了，一个睡着了。傻大个一瞧，我还不走，我在这干嘛呀？啊，这小子死气白咧蹭这绳子，绳子捆的不那么紧，让他三蹬两蹬的，那绳套就松了。傻大个把俩胳膊，哎，好啊，分开了，不在一起捆着了，这行了，回见吧。这小子从屋子里钻出来，一口气儿朝奶头山的方向跑下去了，来见许大马棒。许大马棒在什么地方待着呢？这个奶头山呢，地势是十分险要，单有这么一个大山洞，这个洞子的名字叫灵芝洞，它在这灵芝洞里边呢。这灵芝洞里头有多的地方呢？有大小72个螺丝弯啊！你往左边盘完了，还得往右边绕，周围竟是窟窿眼睛的。这家伙就在这灵芝洞里边住着，他这几个儿子是福禄真祥啊，许福、许禄、许真、许祥。他那老婆护铁迷，他手底下那得意的炮手，就那郑三炮。呵，那郑三炮啊，在土匪里边还有个名呢，外号叫神枪郑。真是神枪吗？这小子大概横是神枪打不正，也就是打不准的意思。反正土匪里边倒挺服他的。他手底下这100多个人都在这灵芝洞里边趴着呢。现在奶头山就缺2个人，缺谁呀？护铁迷和郑三炮。这俩家伙怎么没在这儿呢？匪徒们学习山兰寨之后，他们钻回了山洞子，就没敢露面。后来一琢磨，光在这会儿闷着不行，咱们得去李理工找党务专员，就是那个大特务头子侯殿坤。找他干嘛呀？去勤工受赏去，问问他，寨子我们烧了，人我们杀了，东西我们都抢来了，你可得给我们点好处啊，谁去合适呢？就叫护铁迷去吧，因为护铁迷已经把侯殿坤给迷住了，就让他去吧，带郑三炮保着驾。这俩家伙就走了。现在就剩下那参谋长了。参谋长谁呀？那许福啊，不离他爹许大马棒左右。这爷俩抽大烟一块抽，喝酒一块喝，吃时候一块吃，喝醉了俩人一块骂，儿子骂爹，爹骂儿子，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这个山洞子里边啊，乌烟瘴气。许大马棒这些日子呢，心悬两地，坐卧不宁，如坐针毡，心似火烧啊！他站一会儿不合适，蹲一蹲不合适，趴一趴不合适，走着走着不合适，怎么这合适呢？他合适不了了。许大马棒想这个呀，我派出去的这些人一去就不回头了，这可怎么办呢？最可恨的是栾平啊，你这小子，你是我手底下的副官长啊，你得跟着我呀，同富贵同患难，日后徐某有得地的那天，我能忘得了你吗？可倒好，你这跑外围的下去之后你就不上来了，烟土拿出去没影了，闲言药品没弄回来，解放军的情报没探到，都不要紧，你把我的先遣图给我弄哪儿去了？嗯，有时候他自言自语的就叨念两句呀。最近派下的2拨人也没信儿了，

0: 更着急呢，跑进个小土匪来，
1: 报告旅长。什么事情？
2: 您派下去的那个傻大个子回来了。
1: 哎呀，不容易，真能回来一个，把他给我叫进来。
0: 是，傻大个子从外边进来，呵，瞧他那德行，帽子也跑丢了，衣裳也扯了，往这儿一站，
1: 旅长，您得给孩子出气呀，我叫他们把我欺负死了。
0: 瞧瞧你那个样子，怎么了？我叫你下山干什么去了？
1: 您叫我下山，抓小鸡儿，
0: 抓着了几只，
1: 一只没抓着，晚人家把我抓去了。
0: 废物！许大马棒下了地，在这个大个子的脸上左右开弓，啪啪，俩大嘴巴。这俩嘴巴一打呀，这小子更傻了。眼睛都直了，
1: 真让人家抓起来呢。
0: 他还说，旁边的土匪这个气你就别说了，旅长知道了你让人家抓起来，你把旅长给气了，你还说什么呢？谁抓的你？
1: 哼，谁抓的我呀？甭问呢，我一猜就猜出来了。没错。
0: 你想把我急死啊？你到底说呀，没错是谁呀？
1: 那准是酒标的人。
0: 哦，好啊，哼，酒标啊酒标，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徐某人牌子还没摘呢，还在奶头山这会儿戳着呢，这儿还有这么一块地盘，你怎么把我的人给打了，把我的人给抓起来，太不客气了。到底因为什么？
1: 就因为我上他们那个山头附近去了，就给我抓起来了。
0: 他们那山头在哪边？
1: 就那边。
0: 那边是哪么呢？
1: 我分不出东西南北来。
0: 徐府在旁边一咧嘴，心里说呀，真是，怎么单把他打发下山去？
1: 好了好了，看见解放军了没有？
0: 没有。傻大个子一咧嘴，哪儿看解放军去？这儿哪能来解放军呢？解放军我还不认识，我再怎么傻吧，那我也瞧得出来。好了，滚下去吧，别在我这儿嘚吧了。
1: 哎，
0: 把傻大个子轰走了，许大马棒继续躺在那儿抽烟。他儿子许福这个家伙可狡诈呀，比他爹还阴险呢。这小子眼珠子往上翻了两翻，哎，忽然他想起一宗事，叫着许大马棒，
1: 爹，
0: 您说解放军会不会到咱们这一带来呀？
1: 嗨嗨，
0: 你就躺在那儿抽烟吧，啊，
1: 小贼，我也不是跟你吹，
0: 就咱们这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纽南飞道，这是林海雪原里边的天险之地。你说解放军他能到这儿来，除非他坐着飞机。坐着飞机他在哪儿着陆啊？啊，他弄落下伞呐，让他落吧，我不叫他们脚沾奶头山的山石，就把他们给打死了。他也不会坐着飞机来，还怎么来呢？从山下边来。
1: 呵呵，那就叫他来吧。
0: 我在奶头山这会儿准备了这么多的粮食，这么多的肉，我为什么呢？是不想我就在这地方住他个年半载的，等到国军来的时候我再配合上。 我让解放军干看着我，吃口肥肉，嘿，他就是吃不着。
1: 嗯，您说的有理，可是我总低了心。
0: 低了什么心呢？
1: 在咱们这个山前山后，有没有熟悉咱们奶头山情况的人呢？
0: 哪有啊？
1: 这还用你说呀，小子，你想到那地方，爹我早就想到了。常言说得好，父是英雄儿好汉，耗子的儿子会盗洞。你呀、啊、还差着一筹呢，别看你是参谋长，你大不过我这旅长去。我在上山之前就把奶头山山前山后山左右我全都看了，有些个人叫我杀的杀，打的打，轰的轰，没了。啊、哦，还得加强一下警戒。虽然咱们奶头山这儿就是一条咽喉要道，必须把这条道掐死。许大马帮听到这会儿，把烟枪往那儿一放，一俯身，他就坐起来，冲着许福瞪着两个眼睛，你说哪儿啊？你说的是通天梯子啊？我就说那儿，那是个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的地方。孩子，我早就派好了人了，把郑团长郑三炮的手底下的名枪手我都给安排在那儿，没有错，让他来吧。来，孩子，躺下抽烟。这俩家伙弯着的大虾米腰躺在那儿抽上了。许大马棒他在上山之前确实把这个奶头山寺外的老百姓给杀了不少，但是还有没被他杀死的，有一位年迈苍苍的采药老人。这老爷子没死在许大马棒手里，老头从奶头山这儿可搬下去了，搬到了一个秘密的半山腰山洞子里头去住了。这位好心的老人没有被匪徒们发现，可叫我们小分队的同志们给找着了。小分队的同志们倒着傻大个子的脚印追，追着追着脚印没了，前边的尖兵就看见这个山洞子了。哎，这儿怎么有亮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4: 妈妈，
5: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4: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
6: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4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听徐女士的经历。
2: 每到秋季，徐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1: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4: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3: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

0: 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呢，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收敛清肃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而我们都知道，从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如果秋季这种燥邪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肃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这样的功能失常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口鼻干燥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一下子
1: 是食欲
0: 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比较开胃的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我们吃点羊肉吧涮羊肉这个时节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产生一种这个燥热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了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确实是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哎呀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食品，他觉得这样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调理。
0: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啊，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啊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啊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

0: 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啊，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啊，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情况啊，不光说只有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吃一下这个，
1: 更愿意喝汤哈。
0: 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1: 是的，
0: 什么粥啊、代茶饮呀，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来北京生活，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1: 啊，是的
0: 啊，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啊，也很干，
1: 真的很干。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1: 哎，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食物，一个叫北沙参一个叫玉竹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哈，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1: 没错，
0: 一般就是十克，
1: 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没效果，多了可能过了哈。
0: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给它称一下。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以后，你就心里就
1: 能看看差不离了。
0: 对，就差不离了啊。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1: 没有那么精。
0: 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5克到12克诸如此类的。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10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啊，别一下子20克了，那就不太合适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啊，千万不是南沙参啊，因为你不要说沙参啊。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然后呢，还有就是
1: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啊？
0: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滋阴润肺的效果好，
1: 所以就更适合最近
0: 的时间。对，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滋阴所以滋阴润燥嘛。所以一个是滋是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所以它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我们什么叫老鸭呢？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1: 对，
0: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就是说药咱也不会看呀。
1: 是啊，我怎么知道它养了一年养了半年呢？
0: 是，所以就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去购买，他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对。
1: 为什么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比如说吃鸡也是，买这种小嫩鸡是不是？
0: 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会不会肉会
0: 不不不
1: 并不会，
0: 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的不会说让你觉得
1: 很柴然后咬不动。
0: 对，可能跟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汤嘛，肯定都是要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另外呢，再准备点这个生姜 啊，像什么其他的呢，就是适当的放点盐，
1: 嗯
0: 啊，一般要如果是其实不搁料酒去。

0: 清也可以，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就是用这个做肉嘛，都搁点料酒啊，也是可以的。咱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老鸭呢，你选就是适当大小的就可以啊，一般就是一只老鸭把它切干净了之后呢，给它焯水，然后把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呢，就是一般这个药材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特别使劲的去给它洗，不能像洗菜的那样洗啊，就是适当的漂洗一下就行
1: 了，药劲儿洗没了是不是？
0: 对，就因为它有一些有效成分，它是溶于水的。你使得太大劲儿了，洗得太就是恨不得就揉又揉又搓又干嘛？
1: 然后再泡一泡什么的
0: 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啊。泡呢，是我们一般煎煮中药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会泡一泡。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千万不用搁热水啊，一定要用冷水。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给它盖上点，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啊，就这
1: 文火煮一会儿，
0: 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用筷子炸一炸，炖烂了，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儿，根据您的口重口轻，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也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
1: 有些老朋友
0: 对，
1: 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0: 对，
1: 都得严格控制一下，
0: 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各种不适，然后呢再具体讲讲啊，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煲老鸭啊，
1: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0: 可以呀，对呀，只要这个适合你啊，你都可以吃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1: 北沙参啊，
0: 强调是北沙参。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服用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损失的这种阴液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还有是干咳少痰呀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这里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1: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就是
0: 对它的营养 养成分呢，就是哎，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
1: 嗯、
0: 啊，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

0: 家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消化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它
1: 并对于其他的汤相
0: 对
1: 清淡一点。
0: 对，它并不油腻。
1: 对
0: 啊，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哎，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啊，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啊，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功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哎，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他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1: 的
0: 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1: 是的，
0: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或者是去医院，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的唯品很多，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1: 假的，啊，或者
0: 对，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1: 对，
0: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
1: 哦，
0: 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冰箱里，
1: 对对对
0: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就是因中药它怕湿，特别怕潮湿，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
1: 别离地暖
0: 太
1: 近了，
0: 对对对，
1: 烤干了，
0: 对，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霉变呀，长虫子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1: 对对，
0: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1: 太长，
0: 对，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就一次别买太多啊，所以就这位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1: 啊，对，
0: 就是炮制工艺，
1: 对对对对，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0: 啊，
1: 对
0: 对对，你像就是像什么何首乌，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1: 对，
0: 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1: 什么酒制的这种，
0: 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为什么采取这样，
1: 为什么是九制呢？
0: 对，
1: 不是八制呢？
0: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1: 的，
0: 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服用
1: 反性的效果，
0: 对对对，
1: 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0: 没错，
1: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

0: 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您不知道他这个比如说两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积极作用，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这些药师，
1: 对对，
0: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1: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他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0: 啊，现在也有很多，
1: 对对，有很多
0: 这
1: 药膳，这现在是对是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对
1: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的啊，就这种
0: 陈皮水，
1: 陈皮水，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2: 就别这么想，
1: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尝试吧，
0: 嗯嗯，
1: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0: 啊，这倒是
1: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它其实也是开拓了它的这个经营的一个
2: 新的模式，
1: 对
2: 对
1: 对，然后呢也是
0: 新的赚钱方法，
1: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是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0: 是的，
1: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0: 对，
1: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7: 加油！
10: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结合现代，你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
0: 但是好像在吃冰淇淋，但是如果它有一点点养生的，
1: 对呀、
0: 那我肯定会选它，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1: 对呀、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0: 啊、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的，哎，我们两个药配伍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我爱学中医
1: 啊、
0: 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看病的、但是中医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它的功效，就是调养，这个是西医没有，西药它没有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没病强身啊，有病治病的这个理念，有的时候 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循环的，多多少少他可能都有一点不平衡，
1: 对
0: 啊，这种哪儿稍微欠缺一点，哪儿稍微高了一点，其实用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饮食来调理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1: 没错，就像我们中医就会有治胃病的理论，
0: 是的，
1: 胃就是不是说胃疼的那个胃啊，就是胃就是没有发生的，
0: 对对对
1: 啊，胃病先防，
0: 对
1: 啊，其实
0: 是个预防的，
1: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0: 哎，没错没错
1: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0: 是的，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0: 啊，没错
1: 啊，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啊，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0: 对
1: 啊，
0: 对，是的，
1: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你是寒性
0: 阳
1: 热性的呀，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啊，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0: 对对对，
1: 中医师啊，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
1: 对，
0: 心理呀，大环境等等等等的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
1: 对对对，
0: 其实如果在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1: 没错，
0: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随时来调整的，
1: 没错，
0: 就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1: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要呼应上的，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0: 是 的,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
0: 吃一年两年，
1: 对，那样就不对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整一下药量啊，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这点其实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1: 对，
0: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定期来复查，
1: 没错，
0: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1: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他就不适合吃，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就是洗热的这种，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0: 很痛快，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就这种虚寒胃痛的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0: 啊，它有点寒凉，
1: 对，本身
0: 有反应了，
1: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我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儿也冷了，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就是尽量的不要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是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0: 好，这个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0: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1: 那么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啊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百合银耳莲子羹。
1: 这是属于秋冬季节
2: 对
1: 常用一件产品。
2: 对，而且这个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就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一般都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淡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滋养这个肺胃之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为食物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还主要还有什么呀？养肺润肺。因为
1: 这个时候咳嗽的也
2: 多。对，秋季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说呢，就是肺为娇脏，然后它是喜润恶燥。他不喜欢燥，他喜欢润，他喜欢滋润。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燥邪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1: 的
2: 人。
1: 是的。
2: 对，有冷空气呢他就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1: 对，
2: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深呼吸。
1: 都是养肺了。
2: 对，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又不是很累。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1: 是的。
2: 然后还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
1: 罗汉果
2: 也是可以泡水的啊。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你本身。
1: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2: 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1: 因为秋季还容易腹泻。
2: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还有杏仁杏仁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但是呢就是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啊，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啊，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1: 是的，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2: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

0: 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啊，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
1: 嗯，
0: 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 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阳气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一定要把
1: 我们中国人也特别讲究穿袜子、
0: 嗯、
1: 就别露脚，
0: 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
1: 嗯、
0: 啊，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散步啊，爬山呀啊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啊，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
1: 嗯
0: 啊，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
1: 啊、
0: 他的这个心情呢
1: 悲秋了哈，
0: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
1: 影响
0: 就是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嗯、哎立马
1: 心情好也不太好啊，
0: 对，就压抑了，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啊、
1: 哦、
0: 秋风瑟瑟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嗯、其实秋景也很美嘛，
1: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
0: 很
1: 美很
0: 美，
1: 而且特别特别短，
0: 没错，对，
1: 就要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0: 对对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得不到宣泄，
1: 嗯，
0: 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呆着、
1: 哎、
0: 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1: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哇好凄凉啊，好孤独啊，这
0: 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
1: 嗯，
0: 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
1: 嗯
0: 啊，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
1: 嗯，
0: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啊，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
1: 啊，
0: 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1: 啊、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时候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0: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嗯
0: 啊，尽量要吃一些润的呀、
1: 嗯、
0: 清润的呀，就是让您汤汤水水的那种 啊，
1: 啊，
0: 就会让你觉得哎稍微的缓解一下，
1: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0: 没错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像您说的上火其实也很难受，
1: 对
0: 对
1: 对，就这个季节、
0: 啊、
1: 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
0: 嗯，
1: 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
0: 对对
1: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1: 太凉了、啊、
0: 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
1: 嗯
0: 啊
1: 嗯，
0: 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现在是葡萄啊、西瓜呀、啊、什么的全都有了，
1: 嗯，
0: 然后梨呀、啊、什么的、
1: 嗯，
0: 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
1: 嗯，
0: 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
1: 啊、
0: 嗯、啊，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
1: 嗯，
0: 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
1: 嗯
0: 啊，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要有节制，
1: 对对对，
0: 适量的吃，啊，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啊，就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
1: 嗯
0: 啊，也损伤阴液，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
1: 嗯，
0: 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
1: 对，
0: 就是有点阳气
1: 的
0: 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再进行运动，
1: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不热但是呢又不冷，
0: 对，
1: 挺适合运动的，
0: 对，
1: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啊，
0: 啊，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1: 啊，是的，
0: 啊、
1: 是的，对。
0: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
1: 嗯
0: 啊，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
1: 嗯、
0: 啊，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1: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0: 啊、对，也不太会开。 开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通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0: 睡眠啊，睡眠的时候呢啊，尽量别这个俯卧啊，俯卧又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侧卧睡会好一些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啊，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啊，然后一定要勤洗手啊，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啊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它就会弱一些，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出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啊，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1: 的
0: 地方，
1: 对对对，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啊郊外啊去走一走，
0: 对，
1: 其实更好、啊、
0: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0: 对，
1: 不妨出去走走啊，
0: 没错没错，
1: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0: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去香山呀、什么都
1: 是
0: 很好的啊。
1: 下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0: 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这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啊，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啊，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
1: 啊、
0: 这个气候的转换，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对，
1: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0: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啊，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啊，甚至就比如说发烧3天都不退，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啊，就这种呢也是啊，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要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
1: 是的是的，
0: 支扩啊这样的
1: 咳喘的这种
0: 咳喘哮喘，
1: 对
0: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1: 是
0: 的,
1: 是的
0: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弹力呢就会差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要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

0: 龄人呢啊也是要注意了啊，就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
1: 嗯，
0: 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心悸呀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啊，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啊，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拨打120啊，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啊啊。其实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
1: 嗯
0: 啊，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啊也减慢了，
1: 嗯，
0: 他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便秘。啊，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1: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0: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因为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减弱了，而且他的这个津液呢不足，就是他胃肠的，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水分呢，他就会比我们要少一些啊。他而且本身他虚，就是老年人一般容易发生这种气虚便秘啊，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秋天本身就干燥啊。然后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水分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呢，就更容易还发生这个便秘。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皮肤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皮肤瘙痒是一到秋天就会让老年人很头疼的问题。
0: 没错，对，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湿。
1: 嗯
0: 啊，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
1: 嗯
0: 啊，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似的。
1: 嗯，
0: 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嗯，啊，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呀、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啊，建议不要使劲挠。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0: 对，嗯，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
1: 嗯，
0: 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保湿的呀。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 E 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
0: 自己的，
1: 很便宜
0: 啊，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
1: 嗯，
0: 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
1: 嗯
0: 啊，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风湿关节病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
1: 嗯
0: 啊，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嘛，您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嗯，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这个钙的生成。
1: 嗯，
0: 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0: 问题。
1: 是的是
0: 的。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2: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
7: 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2: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眼瞅着家门口就那两步台阶，她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两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两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1: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一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1: 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3: 其实

0: 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肌肉力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1: 嗯，那杨大夫呢？
2: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嗯，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没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0: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就把跑步当作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1: 嗯，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0: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0%-20%，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1: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
2: 嗯，
1: 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2: 力量训练，
1: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2: 力量训练从我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1: 嗯，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来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1: 嗯，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2: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

0: 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1: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啊？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0: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哎，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的动作啊，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1: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0: 啊，再细说说。
1: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0: 刚才
1: 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0: 对，这个是
1: 可能
0: 最安全的。
1: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2: 比较推荐的，
1: 非常安全啊。其实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都没有关系。
2: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们这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边。这个其实就是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深入的再谈一谈啊，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1: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啊，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0: 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然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 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1: 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儿，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1: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踮脚尖儿。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但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0: 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啊，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1: 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2: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0: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感受那个屁股往后坐找椅子的感觉，给他身后放把椅子，然后让他站在椅子前面，然后我们从站立位慢慢的屁股往后坐，哎，这个膝盖打弯，然后去找这个椅子，然后我一般可能会说咱们数5秒再找到这个椅子才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再站起来啊，也是相当于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锻炼这个离性的这个过程。
1: 还有就是刚才杨大夫提到了小工具弹力带哈，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在家用一些像什么筋膜球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0: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髋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啊，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啊，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啊，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啊，上肢的一些这种大 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一些肩周炎啊，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

0: 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啊，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可以用筋膜球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滚足底啊，也是可以用筋膜球或者网球的。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筋膜枪呢，你筋膜枪也是很多跑友经常会问的问题。
0: 是筋膜枪，它其实也是放松肌肉的一个工具。然后呢，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方便那个自己手持着嘛，然后就可以去打了，也是一个放松肌肉筋膜的一个工具吧。然后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方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说谁更有效、谁更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1: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十分钟十五分钟比较好？
0: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啊。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渗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1: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就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肌溶解了更麻烦。
0: 那是。
2: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啊，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1: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的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啊，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0: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一个人，你让他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但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2: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儿，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1: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弓箭步啊，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10分钟20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如果你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0: 是，李大夫这个确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一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2: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1: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2: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然后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啊，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个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哎，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2: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2-3万步，哎，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2-3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2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走了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2: 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是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

0: 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哎，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1: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得爬到山顶，咱们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你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2: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一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 60% 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 85% 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1: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个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2: 嗯，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就说跑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它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就一个正确的跑步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请专业的人来教我们。所以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锻炼的目的，然后呢结合自己目前现有的一个身体状况水平，哎，去一步一步的，然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这个锻炼，而不要盲目的去比拼什么或者是这个急于求成，不然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0: 我们再来说说运动方式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因为走

0: 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哎，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1: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这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走路要差一些。
0: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1: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0: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康复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2: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0: 嗯，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2: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儿，找床边儿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0: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时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 哎，比如说你在晚上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你练一练靠墙静蹲等等，把这些动作穿插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面，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也更符合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很忙的这种很快速的这种生活节奏。
1: 我的碎片化时间管理的，其实比如说我在等电梯或等公交的时候，我都是在练体重，可能在等这个公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100个去了。而且我平时出门诊的时候，我都是在两个腿抬腿抬高，其实在练股四头肌，我可能出门诊就抬腿，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时间。而且很多现在朋友，比如说你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开会，那么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把腿抬起来，那么你抬一两分钟放下再接着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锻炼自己的身体，这应该不算摸鱼吧？
0: 确实不影响工作。但是我刚才听两位专家讲，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能做到每天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锻炼的人，那得多热爱生活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2: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1: 李建安李院士。
2: 哎，对，您知道啊、他还在跑马拉松啊、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
2: 啊，
1: 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这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呢。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这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0: 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1: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0: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1: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0: 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2: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冈上肌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他是去做了一个冈上肌那个肌腱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爱好的人，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又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0: 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1: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现在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2: 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啊。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伸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转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0: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1: 对，
2: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1: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呢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板的损伤的处理。

0: 也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杨大夫去进行康复训练，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0: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2: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歌剧《白毛女》是延安时期的经典文艺作品，白毛女的唱段家喻户晓，至今仍然传唱不衰。著名歌唱家王昆是中国新歌剧的第一代演员，也是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饰演者。在剧中，王昆那天籁般的嗓音和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给几代中国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以说，剧中的喜儿成就了王昆，让他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鲁艺工作团的一员，金嗓子王昆是怎么跟喜儿结缘的？作为喜儿的第一代饰演者，他是怎样塑造喜儿的艺术形象并大获成功的？在艺术实践中，他是怎样获得周恩来的支持和鼓励的？到了晚年，王昆又是怎样拖着病体努力还原白毛女的当年的味道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永远的喜儿，最美奋斗者王昆的艺术情怀。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4月28号晚上，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首次亮相。剧中喜儿的扮演者王坤，清亮而凄凉的歌声把人们带进了满天飞雪、除夕夜、穷苦人杨白劳的家里。而观众席上700多名正式代表、列席代表完全被剧情所吸引。王坤用民族质朴的嗓音和他贫家女的经历淋漓尽致地诠释着善良淳朴、勇敢抗争的贫农女儿喜儿在新旧社会的两种命运。王坤在歌唱和表演中超越和改变了固有民族戏剧的歌唱方式，大大增强了戏剧性，使白毛女催人泪下又激励人奋起抗争。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情怀的悲剧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手掌心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歌剧《白毛女》取材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1942年，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周威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察冀宣传演出，挖掘到这个素材，后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在党的七大前集体创作完成。白毛女第一稿时其实是由林白饰演喜儿，到第二稿时林白怀孕，妊娠反应非常厉害，没有办法排戏，于是呢很多专家都力推王坤。一是因为她是贫苦农民的女儿，有敌后游击区生活和斗争经历，而故事又以她的家乡为背景，她从风土人情、年龄、身份等方面都能够比较好地把握角色。另外一点是她有一副好嗓子，不仅高亢而且十分甜美，能够承担起剧中繁重的唱段任务。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王坤。1925年4月，他出生在河北省唐县，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虽然算不上富裕，但是也能满足最基本的吃穿用度。1937年，日寇肆意践踏着他的家乡，把他赖以生存的故土夷为了平地。王坤的内心极度愤怒，所以12岁时他毅然决然加入了县妇救队，跟着大部队每天用慷慨激昂的歌声来呼吁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对外。1939年，周维志带着西战团来到河北唐县，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在

术方面拔尖的人才加入他们的大型文艺团体。刚到唐县第一天，就有一个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向他举荐了王坤。就这样，王坤跟随着周威志还有大部队，日复一日地排练着话剧，用音乐的形式来宣传着新文化。1943年4月，18岁的王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与周威志成立一对伉俪情深的文艺夫妻。时间来到1944年春天，王坤跟随西战团到延安，在鲁艺音乐系学习，并调入鲁艺工作团，一边学习一边从事文艺宣传，也因此有了参演白毛女并饰演喜儿的机会。经过剧组全体人员的努力，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首演非常的成功。从开幕前一直到结束，导演王斌、王大化、舒强等人都在前台或幕缝里观察观众的反应。为了鼓动演员们的情绪，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时，他们来到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朱老总来了，周副主席来了，还有会场座无虚席，连陈赓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第一幕很成功，好多人都哭了，毛主席也在用手绢擦眼泪。演出结束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王坤为自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甘旧社会黑暗统治的压迫，奋力抗争，寻求人生出路的农村年轻女性的形象而高兴。当时很多代表都拥在花中间来看望演员。王坤因为演出当中精神过于集中，六幕演下来很累很累，脑袋疼得快裂了，只顾着自己卸妆，也没有理会都是谁在那里说话，只听得有人问：哎，这个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当时在场的刘兰涛回答说：这可是我们晋察冀的小姑娘。还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行伍出身的叶剑英同志也哭了，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啊。

白毛女首演以后，又在延安城南新市场为群众演出，轰动了延安城，广大观众赞不绝口。演出时结尾改为判处黄世仁死刑立即执行。很快延安兴起了白毛女热，并迅速传到各边区和解放区，收到了宣传农民、教育农民、团结农民、唤醒农民、组织农民的极好效果，逐渐唱红了全中国。当然白毛女的巡演过程当中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啊，有一个士兵看到陈强饰演的黄世仁时忍不住掏枪射击。后来部队里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看白毛女等演出时要检查每个士兵的枪，不能上膛，省得出事。王坤饰演的喜儿也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有一天王坤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沿河边散步，期间周恩来向王坤问起了演员们的生活。王坤啊，你演白毛女这样大的歌剧，又唱又做又说，一个晚上下来很累吧，有没有保护措施啊？王坤回答说，说真的很累，不过组织上每演一场发给两个生鸡蛋。周恩来又问不演时有没有鸡蛋，其他演员有没有。王坤回答说，林白和我一同演白毛女，他演的时候他就有，我没有，我演的时候他没有，其他演员一律没有。周恩来还问到白毛女的创作和排练的情况，让王坤转告大家，这个戏表现了广大劳苦农民的命运和反抗，因此感人至深，希望你们再加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走到哪里演到哪里。革命形势很快就改变了，你们文艺工作者将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有更重要更繁重的任务在等着你们。你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讲话的核心就是文艺为人民。你是唱歌的咯，你要记住，为人民歌唱。由此为人民歌唱这几个字成为王坤以后几十年歌唱生涯中的人生信条，一直鼓励着自己，鞭策着自己。1945年夏秋之际，王坤被编入由延安鲁艺改建的华北文工团与华北联合大学共同组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在华北为解放区人民演出白毛女。当王坤参演白毛女时，吸收河北梆子等戏曲音乐的演唱技法，积极地探索创新，超越了固有民歌戏曲的演唱方式，增强了戏剧性。表演方式既不同于戏曲，也不同于话剧，力求歌剧化，形成了独特的舞台风格。后来全国各地的宣传队大都排演过白毛女，很多演员扮演过喜儿。尽管他们各有创新，但从演唱方式到表演技巧，无不受到王坤最早所创立的舞台形象的影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王坤将延安时期以及解放区出现的秧歌剧歌表演中的优秀唱段，比如《翻身到情》《四绣金匾》《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北风吹》《雪花飘》等歌曲加以整理，率先用独唱的形式再现于舞台。白毛女这部歌剧王坤在延安演了20多场，后来又演到西柏坡，一直演进了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白毛女被拍成了电影，由王坤的小同乡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她配唱，两人珠联璧合。日本友人番足纪在中国得到这部影片拷贝后，送给了日中友协的宫崎市民，使白毛女在日本民间传播。后来又由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编成芭蕾舞在日公演，并迅速在日本流传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昆任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员。1954年，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向苏联歌唱家学习演唱。苏联专家试图改变王昆原始的村野状态，令他一时迷茫于土嗓子和洋嗓子之争。有一次，王昆试着用新学到的发声方法为周恩来总理演唱，周总理的评价却是不洋不土，并很郑重地和他谈过一次话。当时周恩来很惊愕地问他，王昆，怎么你也要去音乐学院学唱歌呢？那你一定要学好，不能学坏。什么叫学好？就是你学过以后一定保持住你王昆的风格，而且是唱得更得心应手了。什么叫学坏呢？就是忽然在无线收音机中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声音，经过了解才知道这是王昆。怎么王昆变成这样子了？这就叫学坏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王昆开始学习的第一年还能躲进澡堂里唱白毛女的唱段，第二年再唱自己原来的歌唱得不成样子，他非常苦恼。而苏联专家对他说，要学习西洋唱法就要有得有失，要想得就必须忘记自己原来民族民间的唱法。乌兹别克斯坦的哈里马纳塞洛娃和他有着同样的经历，他说自己改了学院派唱法以后不再受听众欢迎了，后来又经过痛苦的练习才找回原来的自己。王昆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对于我国的观众他比苏联老师了解更多，于是请求退学。后来极力地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也经过一段痛苦的练习，王昆一直思考着如何在保有自己演唱个性的前提下吸收西洋声乐的优势，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经过一番苦练，王昆又一次演唱了个人的保留曲目，周总理听了以后很高兴，并感谢王昆的歌声仿佛使他们又回了一趟延安。王昆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规律，在民间唱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发展了自己音色明朗、感情质朴、处理细腻的演唱风格，这也使得他成为中国歌坛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62年1月，东方歌舞团成立，王昆被指派到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

兼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的成立是当时的外交工作所需。王坤到团以后，自己跟全团人员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优秀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优秀歌舞节目，为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各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及促进文化交流尽职尽责。

在几十年间，王坤为繁荣中华民族文艺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才华，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1952年，他因担任电影《白毛女》主唱，获得国家第一个电影奖项金质奖章。1989年，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1995年，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获中国音协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中国华裔终生成就奖。虽然拥有着众多荣誉，但王坤最惦记的依然是中国歌剧。他认为，除了《白毛女》等几个歌剧外，没有更好的歌剧出来。很多剧目都是演一两场就完了，而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保留下来。就连《白毛女》也看不到，都把《白毛女》称作中国歌剧的里程碑。但是它到底什么样，怎么经典，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只看过电影。但电影不是歌剧，所以他的梦想就是重排歌剧《白毛女》，在风格上保持它原有的味道。2011年，在王坤的策划推动下，东方演艺集团联手国家大剧院复排歌剧《白毛女》，王坤担任艺术总监和声乐指导。看似是虚职，但是他干起来却一点都不虚。选演员，找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轮流给演员单独辅导声乐。到了排练场上，他更像是总导演，从表演、唱腔、台词细细的把关。在排练过程中，86岁的王坤几乎每天都坐着轮椅来到排练场，和演员们一起排练、吃盒饭，激情澎湃地给演员们说戏、指导。首演进入倒计时的最后一个星期，创作团队转战到了中央芭蕾舞团的新场地。这个排练厅，王坤不能使用轮椅了，每次都需要两个人搀扶着爬一个十几级较陡的楼梯到最上面的观礼台去指挥。因为没有轮椅，所以整个排练过程中他都尽量坐着不动，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等到排练结束，他会等乐队主创人员全部走完，才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最后一个离开。这年的6月30日，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并大获成功。2014年10月2号晚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50周年后重登人民大会堂。当天晚上，王坤是坐着轮椅来到后台的，但当登台时，他坚持抛开轮椅，要在舞台上站着为观众歌唱。从舞台侧幕到舞台中央，距离虽短，却又很长。老人迈着略微有些不稳的步子，一点点前移。站定后，音乐响起，农友歌唱响。王坤当时需要在学生王悦的助唱下才能完成演唱，歌声虽然不再如往昔那般完美，不过观众还是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了这位老艺术家。殊不知，就在演出前半个多月，9月12号，王坤的老伴儿周威志刚刚逝世。周威志是1964年《东方红》的导演及总指挥之一。那一晚，王坤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登台演唱的？悲伤自知。而那一晚的观众们更不会想到，那次登台成了王坤留给舞台永远的绝唱。仅仅两个月后的2014年11月21日，89岁的歌唱家王坤因病逝世。原定于同年12月进行的《把歌声留给未来》王坤和他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最终未能如期而至。

昆天籁般的歌声和慈祥温和的笑容已铭刻在几代人的心中。11月27日，王昆告别追思会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举行。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随着悠扬的歌声响起，告别仪式没有哀乐，只有王昆那带着泥土味、布衣味的歌声久久回荡，仿佛他依旧在舞台上演唱着。2019年9月，王昆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0: 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1: 他们已经是00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多跟他们聊聊。
2: 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6: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5: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6: 哎，还真亮了。
5: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6: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5: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7: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8: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 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3: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6: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7: 活动呢

0: 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0: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8: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8: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

0: 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在1400多了吧，还可。
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5: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也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9: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给家里过气了过来啊。
10: 又是催机器的，
9: 对，主要是不管
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1: 到这儿来几天了？
12: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11: 昨天收了多少亩？
1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6: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2: 好了，
9: 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6: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9: 你不过程啊，这还过程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3: 作业是多少亩啊？
9: 40几亩，给称起来。
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 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咱们求定了，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4: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5: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6: 这个3圈2棒表演结束。
14: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5: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1: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

0: 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衢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记录行进中的衢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国庆我在港，列车停运后的地铁客车医生，用毫米级的严谨守护每一趟列车平安出行。国庆我在港，云龙湖游船管理员紧盯湖面不放松，守护游客的安全与快乐。欢度国庆，我市各大景点特色演出精彩纷呈，满城盛景迎8方宾朋。苏鲁边界同唱丰收歌，4镇村书记同台带货，好物互通共兴农。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检察厅关闭，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正式成立。首先请听衢州新闻联播。
0: 衢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王振兴、文德义报道。国庆假期，徐州地铁迎来客流高峰。当市民游客乘坐地铁穿梭于城市地下时，有一群人却在列车停运后默默忙碌。徐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部检修室的车辆维修员张帅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地铁客车医生，记录他在国庆期间的坚守。头戴安全帽，手拿照明设备，目光顺着光线一寸寸探寻。记者见到张帅时，他正跟班组成员一起对电客车进行巡检，手电筒的光束在车身上缓缓扫过，走行步、转向架、牵引系统、制动系统，每一处螺栓、每一条管线，他都要逐一确认。钻地沟、进车厢，每一个设备都要确保正常。一辆电客车大概120米，两个人要相互配合检查好几遍。张帅告诉记者，他干这一行每天要围着车辆来回走，最少都要走10000多步。徐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部检修室车辆维修员张帅：
1: 我们需要两个车侧，然后加车底，无电作业，再进行车上的有电作业，一个人大概会走2到3趟。
0: 假期客流量比平时大，列车跑了一天，各部件磨损也大，所以当天的检查格外仔细。张帅表示，对于车辆维修员来说，首先要眼睛尖，客车上有数千颗螺丝，有一颗松动就可能造成大麻烦。可这么多螺丝，一双眼睛真能分辨出哪个松动吗？面对记者的疑惑，张帅笑着道出了其中的窍门。车辆上几乎所有的螺丝和需要紧固的地方都提前做好了红色色标，盯住这些色标就能判断是否有问题。
1: 画的色标我们都是画的是一条直线，如果色标错位的话，就是螺丝松的话，它那个色标是不在同条直线上，就是很明显的就能发现出来。这个做这工作主要就是需要胆大细心，要有责任心。
0: 相比紧固螺丝，更考验这些地铁客车医生的是车辆异响。在各种噪音中，哪些声音是正常的，哪些又代表隐患？只有具备扎实的工作技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才能做到听声辨隐患。张帅：
1: 就是轮子与钢轨一响，它会出现那种咯噔咯噔的比较有规律的那种声音，像那个抗磁混扭杆的一响是吱吱吱，就像老鼠那个吱吱的那种声音。如果转向架的话，它上面就是偶尔发出一下咯噔一下的声音，这需要就是仔细的观察。
0: 张帅所在的徐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部检修室承担着地铁2号线的车辆日检、故障处理、正线应急处置和列车巡检等任务。检修班组实行4班倒，昼夜轮转，在列车停运后的空窗期里争分夺秒的工作，用毫米级的严谨守护着城市地下动脉的每一趟安全出行。国庆我在岗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这些地铁客车医生用汗水写下的承诺，让每一位市民平安出行，就是他们对这座城市最朴素的告白。张帅：
1: 正常休息的话其实也想，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虽然我不能像我们这些广大市民啊、游客啊出去旅游，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保证了列车能够准时的把他们送到指定的位置，我们就感觉到很值得。
0: 记者郑子豪、孙志慧报道。国庆长假期间，云龙湖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各式造型萌趣的游船穿梭湖面，成为假日里一道灵动的风景线。为保障水上游玩安全有序，景区全体游船管理员坚守岗位，全程值守，用细致的调度和耐心的提醒，守护着游客的假日欢乐与出行平安。
2: 大白哥停船的时候提前关上开关啊，不要撞上了。那狐狸娘注意看着点，那往前开啊，往前开啊。那狐狸娘也是啊，不要撞船了。这边这小蜜蜂往外开，往左开一点。
0: 假日里的云龙湖，碧波之上船影绰绰，造型各异的卡通游船往来穿梭，很是热闹。不少市民和游客带着孩子泛舟湖上，沉浸式打卡湖光山色。随着假期游客量持续攀升， 湖面游船投放数量大幅增加，航行疏导安全管控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在云龙湖水晶宫码头，数名游船管理员全程驻守岸边，紧盯湖面每一处动态，时时提醒游客规范操作船只。云龙湖水晶宫码头游船管理员杨景琦：
3: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在岗，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6点半，基本没有休息时间。我们云龙湖的游船种类多，有大白鹅、活鳞鸟、海豚、毛毛虫，造型各不相同。游客大多是带孩子游玩，对湖面航线不熟悉，我们按游客点名逐一调度，就是为了让船只有序分流，避免扎堆拥堵发生碰撞，最大程度保障大家的水上游玩安全。
0: 湖面调度看似简单重复，实则需要全程高度集中注意力，牢牢盯紧每一艘游船的行驶轨迹。当广大游客沉浸在假期的休闲氛围中时，景区一线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位，用一遍遍提示、一轮轮调度，稳住湖面游玩秩序，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安全与快乐。杨景琦：
3: 看到游客，尤其是小朋友笑得开心、玩得开心，我们就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会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全力保障假期景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行，让每一位来云龙湖的游客都能满意而归。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欢度国庆，我市各大景点特色演出精彩纷呈，满城盛景迎八方宾朋，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5: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6: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5: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耿飞、赵峰报道。国庆长假期间，徐州高新区新丰路商业街热闹非凡，活力全开。以多彩新风为主题的国庆系列趣味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互动体验、特色创意市集、便民惠民服务轮番上演，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一站式游玩、消费、休闲好去处。假期里的新风路商业街氛围感拉满，趣味互动打卡区小丑气球派送吸引了小朋友们驻足打卡，备受市民喜爱的萌宠运动活动更是人气爆满，趣味赛道闯关、萌宠技能展示、现场颁奖仪式有序开展，可爱的宠物们各展所长，主人与爱宠默契配合，欢乐互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为假期增添了满满的治愈与欢乐。除了趣味互动体验，本次活动重磅打造的灵感超大盒子主题市集更是解锁了假日消费新场景。市集汇聚网红特色小吃、潮流零售、文创手作等多元业态， 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丰富地道的风味美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

0: 受街区烟火气息，一站式解锁吃喝玩乐全新体验。徐高新集团招商公司主管张家明：
1: 为丰富市民国庆文化生活，激活街区消费活力，我们精心策划了本次多彩新风国庆系列活动，兼顾亲子娱乐、潮流消费、便民服务，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的假日体验，让街区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
2: 送两张啊！
1: 我们始终聚焦市民消费需求，布局生活零售、特色餐饮、时尚娱乐、便民配套的多元业态，全方位覆盖周边居民日常消费、休闲娱乐、生活服务需求。
0: 不止于休闲游玩，本次国庆活动还融合便民惠民服务，打造缤纷商户惠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机车特色展示、一风一诊、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板块，将便民服务、潮流展示、特色餐饮深度融合，在丰富市民假日生活的同时，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张家明：
1: 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业态组合，创新主题活动，不断升级消费场景，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高新区特色商业名片，引领区域消费新风尚，为高新区文旅商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0: 本次多彩新风国庆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大家可以趁假期去逛逛。记者陈婉苏、刘长征报道。国庆假期，徐州文旅热度高涨，各大景点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汉文化特色演出更是精彩纷呈。10月2号下午，汉韵千秋汉服主题活动在云龙山脚下上演，一曲汉乐起，千载汉韵生。随着优美的旋律奏响，歌舞表演、华服展示、古礼还原等各项演出次第登场。从精美汉服到古韵礼仪，演员们的精彩表现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河南游客说：
3: 在徐州这方面非常满意，都转过来吧，逛一下，
4: 都逛一逛，
3: 对，美食品尝，很不错。
0: 本次演出不仅展示了各类经典汉服款式，还普及了各项汉家古礼，让游客们可以沉浸式感受汉兴之地的厚重与浪漫，以华夏衣冠独有的庄重之美，再现古彭城的万千气象。华长七里汉服文化推广中心店长方琦：
5: 我们此次汉韵千秋汉服主题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广大的市民，然后我们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徐州，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我们的汉文化的一些活动。此次汉服演出增加了两大板块，把我们的这个小孩的汉礼，像开笔礼、束修礼，还有冠吉礼，加到我们此次表演当中。
0: 一行一礼皆有渊源，一衣一衫尽展文脉。汉服主题活动让深厚的传统文化变得可观可感，让古老的汉家风采以鲜活灵动的方式在彭城大地绽放光华。方琦：
5: 我们首次邀请了我们就是礼社团队啊，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徐州，然后给我们表演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礼数，然后射箭的古礼，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想把君子六艺展现给广大市民朋友，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汉文化。
0: 记者胡珊珊、李正佐报道。昨天彭城有戏沉浸式演出在乾隆行宫上演，精彩表演一登场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连续3天的彭城有戏演出落地乾隆行宫，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游览彭城七里、探访博物馆的行程中，邂逅徐州传统艺术与特色歌舞。徐州市歌舞剧院徐州琴书演员徐莹：
6: 我们这次演出包含了很多的艺术形式，有优美的舞蹈，像彭城七里题材的优美的舞蹈，还有古风汉韵的歌曲，还有我们徐州地方的国家非遗徐州琴书来进行表演，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假期。
0: 古殿配雅乐，古韵引游人，现场的精彩演绎 让游客仿佛穿越时光，近距离。

0: 读懂徐州文化底蕴，山东青岛游客梁晓
1: 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然后就是能有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对这个咱们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气氛，然后就是对特别是对这个景点的这个气氛烘托得非常好。
0: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10月2号，汉朝戏院诗院柳琴戏《燕子楼》实景演绎快闪在云龙公园燕子楼精彩上演。燕子楼是徐州历史名楼，始建于唐代，因飞檐如飞燕，春燕栖居而得名。本次实景快闪以新编诗韵柳琴戏《燕子楼》剧情为演绎蓝本，坚守实景为幕，戏曲为韵，古今对话创作主线。演出将柳琴戏唱腔、诗词意境、鼓楼叙事深度融合，依托燕子楼园林实景打造沉浸式戏曲快闪展演，游客漫步园中，转角邂逅戏曲，近距离感受千年名楼与本土戏曲碰撞的独特魅力。现场同步设置诗词飞花令、投壶等传统互动体验点位，大家在观戏之余可参与古典游艺，品读燕子楼相关诗词，沉浸式感受中华古典诗词之美。江苏省柳琴剧院杨成：
2: 我们主要是演的是这个新创的诗韵柳琴戏，然后和我的同事们，我们在这里呢演绎的是燕子楼的实景演绎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片段。
0: 活动中还设置了时尚文化元素，众多 NPC 与市民游客现场互动。 NPC 周梦明：
3: 我是今天徐州市燕子楼的 NPC， 我今天身着的是明朝的圆领袍，然后的装扮呢是明朝的一个状元郎的一个装扮。今天呢我在燕子楼的任务主要是和观众进行互动，来进行飞花令的游戏。
0: 本次实景快闪是本届汉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用创新的实景演绎形式活化本土历史资源，让文物古迹活起来，非遗戏曲走出去，向八方游客展示徐州源远流长的汉风文脉。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苏鲁边界同唱丰收歌，四镇村书记同台带货，好物互通共兴农。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10月2号，一场跨越省界的丰收之约在邳州市邢楼镇火热开启。来自邢楼镇和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枣庄市义城区底格镇的四镇村党组织书记齐聚一堂，逐一为家乡好物代言，传递金秋里的丰收喜悦。东庄村的五香鸭蛋、清平村的辣椒、栾墩村的手工煎饼、小姑村的生态杂粮，在邢楼镇文化大院里，一件件乡村好物轮番登场，让人目不暇接。邢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兰陵、邳庄、底格三镇田畴相接，往来密切。这一次，四个镇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走到一起，村干部们依次登台，推介自家好物，讲产品特点，讲产业规模，讲富民成效，把各镇的产业家底儿摆到同一张桌子上，互通有无，互见优势。邳州市邢楼镇小顾村党支部书记林佩佩：
5: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顾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顾的杂粮和我们小顾的白心山芋。通过这次活动，更让更多人来了解到我们兴隆的好物，我们小顾的好物。
0: 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座子沟北村党支部书记卢涵晓：
6: 通过本次直播，可以把我们各个乡镇的农副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推广，订单越来越多。而且通过本次活动呢，可以把我们各个乡镇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联系起在一起。
0: 文化大院外，苏鲁四镇的好物集中亮相丰收市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游客葛印：
7: 今天我们从这个市里面到这个邢楼大街啊， 由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

0: 农副产品，看到这种农村气息比较浓厚，感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看到心情也比较好，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1: 小集市打造大品牌，近年来，邳州市邢楼镇立足苏皖边界区位优势，把一座老集市打造成远近闻名的邢楼大集品牌。推出邢楼大舞台，你有才你就来群众文艺活动，以全镇18个村一村一品和邢楼农耕公用品牌统一展销，清平辣椒、伦敦冷漠面粉等土特产借集出村，联动山东3镇跨省办集，推出赶邢楼大集由台儿庄古城等农文旅融合活动，把边界相邻变为联动优势，走出一条小成本、群众化、文化味、产业化的乡村振兴新路。继续来听新闻。金秋时节，天高云淡，位于贾汪区的大洞山景区迎来许多游客登山观日出，攀登彭城第一高峰，远眺壮观日出。清晨，山间夜色还未散尽，蜿蜒的彩虹步道上，暖黄色路灯依山势绵延排布，为夜爬登山的游客照亮前行道路。众多市民游客相约登山，来到海拔361米的彭城第一高峰，共赴一场日出之约。随着天际线从黛蓝渐变为橙红，朝阳跃出山峦轮廓，顷刻间霞光万道，铺满连绵的山林。不少游客在山顶凭栏远眺，用镜头记录秋日日出的壮阔画面。市民王培松：
2: 我爬大洞山现在有6-7年了，今年的变化特别大，就弄了修了这个彩虹道，方便了群众，都又安了路灯，方便就是晚上大家来就是爬大洞山，特别好，人气特别旺。
1: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游体验，贾汪区不断完善大洞山景区文旅基础设施，推动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打造辨识度十足的彩虹步道，实施步道量化工程，沿登山线路科学布设照明设施，结合客流变化动态调整亮灯时间。步道沿途还新增设休憩座椅、观景平台、科普展示标志，在守护山林原生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登山游览舒适度，做到一步一景，一步换趣。秋高气爽，朝霞漫山，集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大洞山，已然成为周边市民登高休闲的好去处。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检察厅关闭，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正式成立。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担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
0: 行。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6: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在北京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工业、农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式之一，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同时指导就业资源薄弱高校制定房企拓岗方案，面向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定向拓岗，对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挖掘就业新赛道。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韩国检察厅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大 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9: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9: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8: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时隔七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再次进行修订。
1: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
0: 公积金能用的地方更多了，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办理的流程更顺畅了。
2: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九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0: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需求。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公积金新政新在哪里？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8月20号，下个月的今天，也就是9月20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新的条例正式的施行。这个条例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相关，它的名字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那在过去呢，可能会有人说啊，这个我们单位没有这个福利制度，所以这个事儿呢跟我无关。也许会有人说呢，我不准备买房子，所以呢这个也跟我无关。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您的是，无论您是要买房子、租房子、翻修房子、装修房子，还是交物业费或者是还房贷，实际上未来您都会用得到这笔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是有这个制度以来最大的一次的修订，而且您看2002年、2019年，就是2026年，就是这一次是第三次的修订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走到当下的这个时候，这个条例非修订不可，它到底去改了哪些地方？未来这个住房公积金我们要怎么交、怎么用？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
0: 时隔七年，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第三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一次又是怎样的背景？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 此轮的修订能

0: 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的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 此次条例的修改共涉及20条，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就包括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以前公积金主要用于买房还贷，现在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从6种扩充到9种，明确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此外，对于支付房租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就在上个月，江苏扬州也对当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升级，其中就包括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通过微信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资金将直接划入
2: 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1: 而在辽宁沈阳，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毛坯房装修也涵盖进了最新的举措中。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我国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对此，新版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从2021年7月份开始，深圳在全国就率先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截至2025年末，已有约12万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与缴存。
4: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5: 工作流动性比较大，然后收入的话也不太稳定，公积金的话它现在是有一个自愿缴存的，我就在想如果这自愿缴存满一年的话，我就可以通过公积金这边去贷款去买一套房，这样的话我也能在深圳这边算是扎根。
1: 截至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试点城市已扩至36个，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制度的普惠性持续提升。而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更多的变化也即将随着新版条例的施行而到来。除此之外，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增强群众获得感，也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新版条例在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方面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新版条例还强调，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
6: 那么这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只有2个，一个是呢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多了，第二个呢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人群更广了。那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资金池子里面的这些能看得着的钱变成能够用得上的钱？另外，新规的落地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这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新规颁布的这些条例当中呢，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是看到它的这个提取的场景多了。我们看从过去的6个场景变成了9个场景，尤其是新增了装修啊，还有物业费的支付，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3个是新增的。那么为什么要增加这3个？另外这个条例到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认为您的这2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

0: 能不能适应脚村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嗯，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脚村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脚村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甚至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的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1: 嗯，也就是人们的需求在哪儿，然后这个制度的支持就给到哪儿去。那另外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它这个覆盖的人群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理解住房公积金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位的一个住房的福利，但是这次明确说了，国家层面上要把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给纳入进来。您认为打破这个壁垒，它最核心的用意是什么？
0: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1: 嗯，那么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人群来说，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制度？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因为在过去，在不少的这个试点城市，当然也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我们看到有36个城市，200多万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已经参加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那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反响反应怎么样？这个放开或这种普惠对他们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
0: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
1: 那我这儿补问一句，就是有些人也会担心说，少了这个单位补贴的那部分，会不会变成所谓的看上去的普惠？您会担心吗？
0: 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1: 另外对于已经有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也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实际上只是说更容易的把我已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些钱提取出来而已，我并没有新增加的收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

0: 不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装修，来进行一些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1: 我相信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用过公积金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过去在使用起来其实它的手续还是挺繁杂的。那这次的这个新规的修订呢，实际上它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让办事的流程变得更加简便了。这个简便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在这次的条例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的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谢谢。当然了，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这个新规的落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住房公积金未来可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住房的储蓄罐，而变成一个面向居住全周期去提供支撑的民生的账户。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住房的多元化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还在哪些方面可以陆续地推出新的举措呢？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优化调整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以北京为例，8月7号最近一次政策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
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2: 除此之外，住房限购政策也在进一步优化。
4: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
2: 优化房地产政策，今天上海出台的沪八条也备受关注。相关通知明确了进一步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将缴存人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另外，还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了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
5: 尤其是这次呢，实际上对公积金提出了可以提取出来去买车位啊，也包括这个交契税，也是体现了我们全生命周期啊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的一些需求。
2: 上海的沪八条还推出了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方面的措施。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上海专门出台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
5: 如果说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这个二手房出售到这个外房以外去换这个新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购房补贴的，最高加起来有8万块钱。所以说总的来讲呢，一个补贴力度是支持力度比较大的。
2: 另外，涉及收购二手住房，广州也在推进。今年四月底，广州楼市出台的岁八条中就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随后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住宅置换链条，相关企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
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必须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2: 一个月后，卖旧买新试点就迎来了首单签约。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2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置换为同区一套4居电梯房。除了地方层面的探索之外，全国性的好房子建设标准也在加速推进。
1: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这次这个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呢，它实际上走的是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总结、全国推广这个路子。当然，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呢，各地都有很多的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怎么来看待这些探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刚才我们在短片里说到的，就是今天上海刚刚出台的沪八条，我们看到其中的3条都是和公积金制度有关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人关注的细节，就是他甚至可以说用这个公积金去支付停车位，去支付储藏室。那它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它各地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场景的拓展？
0: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今天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7: 其实不只是上海，我们看到就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的优化和调整他们的公积金制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城市它的家底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们再去落实这个顶层制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实力或者是步伐和节奏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过往的这个试点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经验是特别值得未来全国推广的？包括各地在执行这个细则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体现更多的地方性的这种贴合民意和贴合实际的需求？
0: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